0: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4: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5: 一个声音
3: 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4: 汇聚成
3: 信念的力量，
4: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3: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农历8月24。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今天呢是国庆假期的第四天，金秋的乌鲁木齐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早间的8点到9点，我们继续陪伴您的早间时光。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乌鲁木齐城区今天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11到25摄氏度，阳光充足，非常适合出门赏秋。不过气象部门提醒，城南部分区域有4到5级东南风，南郊西山片区阵风可达6至7级，红雁池等地的阵风呢是8级左右。外出游玩呢，进山采风一定要留意防风，山区昼夜温差较大，记得随时带上厚外套。国庆假期首府便民服务持续在线，社保医保业务可通过新疆智慧人社医保小程序线上办理。全市新增多处路侧免费停车泊位，文博场馆正常开放。今天市博物馆还有非遗漆画主题公益讲座，市图书馆少儿馆安排了亲子故事会，带孩子的家庭呢可以前去体验。全疆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高速免费通行政策将持续到7号24点，自驾出行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出行更舒心。当然啊，趁着好天气，大家可以去周边打卡秋日风光，出门路上多留意阵风。也提醒各位，假期外出就餐游玩，文明出行，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和小动物，温柔相伴。晨光正好，山河锦绣，愿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平安顺遂，也愿留在乌鲁木齐的您在这个假期里啊，收获一份轻松与从容。一段音乐过后，我们继续来聊本地新鲜事儿。

0: 行星律动的好音乐，伴你元气满满的清晨时光。晴雨冷暖的四季，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风力3级，转东南风4到5级。继续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到明天，北疆西部、北部、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是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西部、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今天夜间，伊犁河谷西部、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市等地有5级左右偏东风，风口风力9到10级。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东疆有6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10到11级，阵风12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疆大部和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亳州西部、塔城地。
1: 嗨，资讯来了。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江内消息。随着秋季气温走低，新疆各地提前推进供暖筹备工作，全方位了筑牢冬季供热保障防线，确保群众温暖过冬。乌鲁木齐将于本月10号全面开启供暖季，全疆多地供暖工作有序推进。阿勒泰、清河、布尔津、吉木乃等县已提前启动2026至2027年度集中供暖，逐步提升供热负荷，适配秋冬降温天气。天赋新疆地标之美，新疆地理标志品牌推广选拔日目前呢在乌鲁木齐落幕，36件作品入围决赛，涵盖林果、畜牧、粮油、中药材、特色加工等门类。目前新疆累计获批地理标志219个，其中地理标志产品119个，证明或集体商标100件，全产业链产值突破400亿元，带动就业40余万人。从库尔勒香梨到金河枸杞，一张张江字号地标名片正带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振兴。国庆假期，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旅游游客高峰，边境观光、跨境购物热潮涌动。目前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已入驻200多家免税企业和2000多家商户，汇集中国、中亚及欧洲国家的近1万种商品，从工艺品、日用百货到食品、电子产品，品类丰富，价格优势明显，可满足游客多元购物需求。国庆假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迎来旅游高峰，高原民俗游、风光自驾游深受各地游客青睐。盘龙古道、红西拉府国门、石头城青草滩、穆什塔格冰川公园等核心景区客流大幅攀升，中巴友谊公路自驾热度持续走高。据统计，今年截止目前，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已经累计接待游客243.71万人次，同比增长11.88%。县域文旅产业持续稳健向好，高原特色旅游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与此同时呢，马纳斯县肯斯瓦特蓝湖景区迎来旅游热潮。景区呢是地处 S101 百里丹峡风景道，雪山融水汇聚成了澄澈的蓝湖，静卧丹峡峡谷之间，宛若群山之中的蓝宝石。独特的珊瑚风光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景区日均游客量超1万人次。本节最后再来关注到。

0: 路出行方面，截止昨晚21点，全区正在实行交通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共一条一处，具体为昌吉回族自治州 S101 线，因地质灾害于9月21号10点40分起，对硫磺沟镇至阿什里乡路段实行了道路阻断，预计恢复通行时间为10月31号23点，请途经此处的司机朋友们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另外，新疆气象和交通部门发布了公路沿线大风的蓝色预警。昨天夜间到今天的夜间，乌鲁木齐、昌吉、亳州东部、塔城北部、阿勒泰西部、哈密北部部分公路沿线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即3015额敏至铁厂沟、S201马伊塔斯风区、G335托里老风口、S319和S229闹海风区、G30化肥厂立交至柴沃铺立交等路段，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级，局部呢是伴有扬沙或沙尘暴。假期出行请避开风口路段，减速慢行，注意横风。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点30分，那继续进入到今天的互动环节啊。今天的互动环节呢，是一道生活常识类的题目。看到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啊，就是大家都是比较有生活的啊，基本上发来的答案都是正确的。我们再来说一下选项啊，就是以下的4个选项，哪个是符合生活常识的？那 A 选项呢，是土豆发芽切掉芽眼儿就能放心的食用 ；B 选项是土豆要避光存放，见光容易变绿，产生龙葵素。 C 选项呢是冰箱冷藏保存啊，长期可以不发芽。 D 选项呢是土豆和苹果放到一起会加速腐烂变质。那以上的4个选项，哪个选项是符合生活常识的？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分享到929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互动，今天呢就有机会获得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赶紧参与起来吧。接下来时间请听今日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巴楚县戈壁田野间，33年风雨兼程，一位金融女性扎根基层一线，把银行柜台搬到了田间地头，用金融活水滋养着万亩棉田、万千农户，走遍了全县所有的村镇，经手数十亿涉农贷款，保持零不良，先后斩获了全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地的各族农户亲切地称她为贴心崔姐，她就是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巴楚县支行三农对公部经理崔丽娟。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同走进扎根南疆乡村、深耕金融助农30余载的劳模崔丽娟，助力乡村振兴的暖心故事。1992年10月，崔丽娟走上了农行巴楚支行的工作岗位，从基础的出纳会计做起，逐步成长为客户经理、网点负责人，最终扛起了三农对公部的管理重任。34年来，岗位几经调整，但他扎根县域、服务三农的初心从未改变。巴楚县下辖10个乡镇、151个行政村，农户分散，耕地跨度大。春耕秋收时节，农户资金需求集中，偏远村落交通不便。为了让惠农信贷政策直达田间，崔丽娟坚持常态化下乡走访。晴天顶着戈壁热浪，一身尘土 穿梭棉田，雨天踏着泥泞土路进村入户，把移动的办公设备带到农家炕头、种植地头，现场完成贷前调查、资料录入、贷款审批，彻底解决了农户跑银行难、贷款慢的难题。34年间，崔丽娟带领团队踏遍了全县所有的村镇，为2900余户种植大户、普通的农户建立完整的信用信息档案，累计投放各类涉农贷款超过了8.26亿元，覆盖棉花、林果、特色养殖等县域主导产业，带动800余户农户稳定增收致富。他始终坚守贷前调查三真原则，实地看耕地、看作物，听农户真实的经营需求，精准匹配信贷额度。30余年经手数万笔农户贷款，实现到期全额回收，创造零不良贷款的亮眼成绩，用专业严谨筑牢县域金融风险的防线。在日常的服务当中，崔丽娟始终把各族农户极难筹盼放在首位。阿克萨克马热勒乡种植大户无不利马木提春耕急需资金采购棉种化肥，筹措无门，万分焦急。崔丽娟得知消息后，当天驱车数十公里抵达地头，现场完成了全部手续，3天内贷款足额发放到位，解了农户的燃眉之急。这样的暖心助农故事30多年来在巴楚县的各个乡镇不断上演。崔丽娟坦言说，农民兄弟的钱包鼓了，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我的心里啊才踏实。简单的一句话，道尽了他数十年扎根乡村的常年累月的早出晚归，让崔丽娟陪伴家人的时间少之又少。起初家人难免有埋怨，但看着他为了农户、为了工作拼尽全力的模样，家人的埋怨渐渐化作理解，理解又慢慢升华为敬佩。女儿总说，我妈认准的事儿就一定会干到最好，半点都不马虎。34载春秋流转，崔丽娟把人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巴楚县，献给了金融服务三农事业。她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与实干。在金融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他用初心践行使命，用担当书写忠诚，在茫茫的戈壁深处绽放出农行人最动人的光彩。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半点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东南风4到5级，转7到8级。再关注一下各地州的天气情况，阿勒泰多云20到9摄氏度，塔城多云24到10摄氏度，伊宁多云30到11摄氏度，博洛多云20到8摄氏度，克拉玛依多云21到13摄氏度，奎屯多云24到10摄氏度，石河子多云25到8摄氏度，昌吉多云25到10摄氏度，哈密多云23到9摄氏度，吐鲁番晴转多云29到17摄氏度，库尔勒多云26到13摄氏度，阿克苏多云25到12摄氏度，阿图什多云转晴26到16摄氏度，喀什多云转晴26到16摄氏度，和田晴转多云28到12摄氏度。最后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1摄氏度。

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4日星期天，农历8月24日，现在是早间的8点46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在路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聚焦身边事儿。
1: 嗨，资讯来了。
2: 一起来关注身边事儿。国庆假期期间呢，乌鲁木齐政务服务不停歇，市区县两级政务服务大厅每日11点至13点提供预约服务，包括不动产登记、公安、公积金、人社、医保等高频的民生事项近1000项，市民提前预约之后呢，即可前往办理。全市9家车管所节假日期间11时到17时呢是正常办公，线上线下办理各类的车驾管业务。10月5日至10月7日，全市24个派出所也将设立延时综合服务窗口，办理户政、交管、治安等92项高频业务。国庆假期，乌鲁木齐米东区各大商贸企业推出了多项的促消费活动，丰富市民假期的消费体验。米谷里水游城开展了萌宠嘉年华，消费满499元可参与抽金条，还设置了国庆挑战赛，赢取现金奖励。场内数码穿戴产品同步降价让利，爱家超市开启了会员换购、特价爆品积分兑换活动，保障物资充足、物价平稳。米东区商务局联动辖区商家持续释放红利消费，那激活节日市场活力。近日，乌鲁木齐多家商圈将商场核心展示位置设置国之栋梁主题巨幅海报，把繁华商圈的 C 位留给科学家、时代楷模、平凡英雄等榜样人物，以榜样宣传呢多集中在展馆啊、校园等场所。此次把榜样的海报搬进了商场，市民逛街购物的时候呢就能近距离看到榜样的事迹，让正能量融入城市烟火。寸土寸金的商圈主动让出了核心展位，致敬榜样，让商业空间变为了文化宣传窗口，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递崇尚英雄、学习榜样的社会风尚，让榜样力量触达更多市民。国庆假期呢，乌鲁木齐市美术馆推出了行走的美术馆系列活动，把艺术展览搬进地铁站、医院、商场与乡村，让市民在日常出行休闲途中邂逅艺术。在植物园地铁站展出了中学生创作的美术作品，描绘天山风光与城市生活。自治区人民医院百鸟湖医院展出了书法、国画、油画作品，舒缓医患情绪。杉杉奥特莱斯举办青年艺术家邀请展，活动打破了传统展馆的空间限制，让艺术走出美术馆，融入城市烟火，丰富市民假期文化生活。此外，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公交集团开通的南山景区运游专线持续运营，覆盖了天山大峡谷、庙儿沟瀑布、西白杨沟等热门景区，凭借预约成团、灵活发车的模式，成为市民近郊出游热门选择。据了解，该专线呢采用了按需成团、灵活发车的运营模式，有效解决市民假期自驾堵车、停车难、出行成本高的问题，性价比高，出行便捷。假期前3天，专线已累计发车6次，那运送旅游客270余人。国庆假日期间，高新区在吴越花园城开展了公益露天的电影放映活动，10月1日至6日每天的18点免费放映，并设置了非遗集市、那趣味打卡体验中心，活动为2026新疆影迷漫游季配套活动之一。那以一城光影半日漫游为主题，让文化惠民落到家门口。 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51，该为大家揭晓今天互动的正确答案了。那今天的题目呢，是关于家中储存的土豆啊，那下列呢符合生活常识的是哪一项？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是选择 B 选项啊。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就是土豆要避光存放，那见光容易变绿，产生龙葵素。龙葵素呢会扩散到整块鼠肉啊，那只切掉牙眼儿，它是仍有中毒的风险的。所以说，还有低温啊，冷藏呢会让淀粉转化为糖，口感发甜且容易坏。那土豆和苹果同时放呢，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苹果释放乙烯，反而能够延缓土豆发芽。那今天的正确答案呢是选择 B。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啊，英英是又快又正确的发送了今天的互动答案啊，那也恭喜你获得了929文化旅游广播送出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在后台可以查到回执信息啦。

0: 嗨，资讯来了。
1: 好的，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文化体育旅游方面的消息。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3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了300亿元，观影人次超

是持续三天，设置了个人、团体赛及升段通道。男子冠军奖金呢是2000元，选手们白天对弈，晚上漫步街头，真正的实现了跟着赛事游新疆。来关注一下亚运会啊，截至昨天，中国队完成了本届亚运会的全部比赛，获得了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下境外参加亚运会的最佳成绩。亚运会男子足球铜牌赛当中呢，中国男足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次夺得了亚运会的铜牌。亚运会的高尔夫女子团体赛当中呢，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高尔夫球项目啊获得的首枚金牌。同时呢，亚运会网球的男单决赛啊，吴亦丙获得银牌，中国选手黄泽林获得金牌。昨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16岁的中国新星孙兴然以2-0击败了布克沙，职业生涯首次战胜了 TOP 50的球员，也是成功的跻身1000赛32强。接下来他将对阵的是前赛会冠军3号种子高夫。同时呢，郑钦文在战至比赛过半时呢，他的对手林斯卡亚因身体不适退赛，郑钦文呢也是连续3年晋级中网32强。早间的8:57，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歌声里的中国，欢迎继续收听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轻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了，我是嘉瑞，感谢您的收听。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看家焦虑不。

1958年，歌唱家朱宝永首次演唱《黄杨扁担》，从此优美抒情的秀山花灯歌曲《黄杨扁担》在全国流传。据了解，《黄杨扁担》有九种不同的唱法，这九种唱法互为母曲、子曲的关系，既有区别，又和谐统一，显示出了它的丰富性。

在各省的民间歌曲之中都能找到大量的秀荷包小调。由于各地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人文风情不同，因而产生了很多不一样的版本。这些众多的同类小调表现出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气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阿宝演唱的山西风味的秀荷包。

浏阳河是一首具有湖南地方特色的歌曲，歌曲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源自于花鼓戏《双颂梁》中的一段对唱。浏阳河生活气息浓厚，再加上歌词通俗易懂，感情真挚，所以多年来一直为人传唱。

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词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可听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2: 上方无声。
3: 半点气象。
4: 半点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10摄氏度，风力三级。此时此刻的实时温度是10摄氏度。
5: 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从江南小调的温婉，到雪域牧歌的高亢，让音符穿越时空，用旋律书写史诗，聆听新时代的壮丽乐章。歌声里的中国，让每段旋律都成为心灵的故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国庆假期收听歌声里的中国，让动人的歌声和故事不断汇聚，更让时代之声在歌声里的中国尽情飞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歌声的世界。歌曲《新疆好》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多年来这首歌在一代又一代歌唱演员们的倾情传唱中，将人们对新疆这片热土的美好感情都深深地刻进了时间和记忆的年轮中。

草原民歌《梦中的妈妈》倾诉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从回忆母亲的悠扬轻柔到思念的苍凉幽婉，演唱者云飞以情代声，静静地向我们诉说，梦里竟全是那温暖的毡房，母亲温暖的笑脸。梦中的妈妈，一起来听。

李娜在演唱《青藏高原》的时候，是用民族与通俗的唱法，歌唱风格最大特点是自然大气，所以呢，听她的这首歌啊，脑海里会呈现出雪山高原等大自然美丽的景色。

0: 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00，上午10: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

0: 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

0: 词，一个充满想象的神奇地方，总是以无穷的魅力在召唤着我们。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作家秋华洞一起穿越2000年的时间与空间，去和出现在那里的人和事相遇。
0: 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中共阿克苏地委宣传部、新疆文化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录制出品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
2: 第二章《琴瑟和鸣》，由海潮播讲。尼米当上乌孙昆木之后，性格更加暴虐。我和将兵从长安回到秋瓷后，使者前来报告，尼米和我母亲的关系不好，在处理乌孙各部落的关系上十分粗暴，结怨很多。那些遭受了尼米欺压的乌孙部落首领就去找我的母亲申诉，我母亲立即改变尼米的做法，公正处理被尼米搞坏的事情。我母亲对尼米很不满，因为他辱骂过我的母亲，不尊重我母亲，两人发生了剧烈的冲突。从此两个人在乌孙除了有重要的事情商量才见面，平时基本上不见面。尼米对我母亲恨之入骨，可我母亲毕竟是汉家公主，她在乌孙当然是势单力孤的，只是她这个汉家公主的身份让谁都敬仰三分，不敢轻举妄动。无论何时，解忧公主的这个身份是她不变的护身符，狂王再狂，她也不敢杀了我母亲。如果真那样做，就会引来汉朝发兵攻杀她，这一点狂王也是知道的。到了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我母亲那时感觉自己年纪大了，已经70岁了，做什么都力不从心，就想回到长安安度晚年。可尼米在乌孙作乱，我母亲又放心不下乌孙国的10几万户家庭、60万子民，还要确保乌孙和汉朝的亲密关系，就很有道，争相目睹这个声名远扬的塞外汉家冯夫人。汉宣帝召见冯辽，向他仔细地询问乌孙国以及西域

国的情况，还有我母亲的近况。冯辽都向皇帝做了详细的禀报。针对乌孙的情况，冯辽建议汉朝册封乌旧图为小昆墨，册封元贵弥为大昆墨。冯辽外表强悍冷静，可我的母亲却显得十分忧伤，有一种不堪重负的衰弱感。这与我的两个哥哥去世大有关系。这一年，距离我从长安回到秋瓷也有十多年了。那年回到秋瓷后不久，我又怀孕了，生下了一个儿子，起名叫承德。承德迎风而长，当时已经有十多岁了。我看到我母亲解忧公主满脸的忧愁，却不知道该如何帮她化解忧愁。解忧，解忧。可我母亲身在西域几十年，经历了多少的磨难，却真的是无法解忧。那天，我母亲紧紧抓住我的手说：历史啊，我的女儿，你要记住，女人的命运有时候在自己的手里，有时候在天的手里。我这次回到长安，可能就是和你永别了。听他这么说，我们母女俩抱头痛哭。母亲的话让我明白，我们是最后的告别。果然，他回去后不到两年就去世了，享年72岁。而他在乌孙的时间加起来却有50多年呢。冯辽的故事还没有完，他和我母亲解忧公主回到长安以后，乌孙的局势开始变得不稳。继任乌孙大昆墨的新弥很年轻，性格比较懦弱，而乌孙人都是放牧吃肉长大的，男人大都很强悍。一个性格懦弱的人是镇不住乌孙局面的。有人作乱，企图推翻他。新弥写了一封求助信，快马送到长安城。与此同时，西域都护府也得到乌孙内部亲匈奴势力抬头，企图推翻新弥的消息，并把这个消息紧急送往长安汉厅。于是汉宣帝召集大臣和才回到长安不久的我的母亲商议。此时我母亲已重病缠身，有心无力，不可能再返回乌孙了。他拖着虚弱的身体说：我要和冯辽谈谈，希望他能返回乌孙，前去辅佐新弥，使乌孙安定下来。

0: 要与我大汉保持良好的关系。宣帝听了，觉得可行。当天下午，我母亲回到宅邸，便请来了冯了。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目光相对，半晌都说不出话来。我能想象到当时他们目光里包含着的那种百感交集，什么都不用说了，我母亲眼神里的期待与重托，冯辽一下就看懂了。他们是几十年相交结下的深厚情感呢。我母亲哭了。啊，冯辽啊，你了解胡孙，你熟悉西域的事物，你回去辅佐新弥，就能稳定住乌孙。这时的冯辽也老了，其实他并不想回到那天高地阔的乌孙。两位老人回到长安，本来是想一起陪伴着安度晚年的，可这下又有变化了，让他无法言说。我母亲和冯辽相互看了许久，两个人的手紧紧地抓在一起，相对流泪。最终，冯辽对我母亲说：“好，好，我回去，你放心，我一定把事情处理好。”汉宣帝下诏，冯辽任大汉使者，并派遣100名卫兵护送冯辽前往乌孙，特命他携带汉廷金印紫绶，安抚乌孙诸部落的首领，给予他们汉朝列侯和重臣相同的地位，让他们辅佐好新弥昆莫，并有很多的赏赐和礼物。冯辽回到了乌孙。冯夫人回来了，冯夫人回来了。很多人在乌孙大草原上奔走相告，这个情景我是可以想象出来的。冯辽不辱使命，四下奔走。他分别找乌孙各部落的首领面谈，授予他们汉朝皇帝赐予的金印紫绶，并恩威并施，让那些不满新弥的势力逐渐瓦解。后来，乌孙稳定的局面维持了很多年。我母亲在冯辽动身前往乌孙后不久就去世了。有胆有识的冯辽冯夫人在辅佐我母亲的孙子新弥数年之后，也在伊塞克湖畔的赤谷城去世。好了，细菌公主的故事我在前面就说了， 我母亲解忧公主的故事也结束了。冯辽冯夫人的故事结束在赤谷城。四个女人中，还有我的故事没有说完，是不是？我的故事，现在我告诉你。当年，我和将兵从长安返回秋瓷后，将兵按照他在长安学习到的典章制度，在秋瓷国做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有成功的地方，也有失败的地方。一些保守的秋瓷王公贵族对他的部分改革进行了抵制，好在这是一个相互妥协的结果。后来每隔一年，将兵就带着我去长安一次，在那里待上一两个月，为的是把秋瓷的音乐带过去，为大汉的宫廷雅乐创造更为辉煌的气象。每次我们去，都得到了汉廷的热情接待。由于将兵和我的努力，秋瓷和大汉的关系很多年里都很亲密。我的儿子承德太子也在秋瓷长大，成年后我和将兵把他送到长安，在那里学习文化礼仪。他是以汉廷皇室外孙的身份前往长安的，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我也在逐渐变老。我母亲和冯辽冯夫人去世后，身在秋瓷的我感到很寂寞。某一年，忽然之间，秋瓷王宫内发生了一种传染病，就是那一次歌舞会上出现的那个身穿黑衣的人带来的。当时，乐师和舞蹈者的表演到达高潮的段落时，一个人突然出现了，他身着黑衣，面色黝黑，兴许在脸上涂了颜色，只有牙齿是白的。他跳了一曲不断旋转和腾跃的舞蹈，这种舞蹈不是秋瓷本地的，像是申毒或是康国那边的。他不停地旋转，速度太快了，简直让我们头晕，让我们感到迷惑。他的笑容也很诡异，那种笑似乎是在嘲笑，又似乎是在冷笑。等到大家包括我清醒过来准备抓住他时，他跳入舞蹈队背后的帷幕已经不见了。黑衣人消失在舞会上，却释放出几只带病的旱獭。汉塔在宫廷内迅速引发了急性出血热，很多人身上都出现了出血性紫癜，很快就惨叫着死去。可怕的疫病由此在秋瓷传播开来。我下令立即关闭秋瓷城门，每个区每个家庭都要隔离开来，王宫内每个房间也要隔离。就在那几天，将兵，我的夫君也被传染上了出血热，他发病很急，很快就不行了，躺在那里喘气，身上都是出血性紫癜，一片一片的黑红色，像是不祥的黑玫瑰长在了身上，十分吓人。
1: 新疆的高天连大地和长天过大云的奇特风景，以及独特的地形地貌，作为一个扩大的背景， 让

0: 我感受到了，早在汉唐时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中古时期所形成的气质。
1: 让我感受到了，汉代在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大唐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镇守边疆的那种雄风。
0: 开拓进取和开放包容，是中古时代所形成并沿袭至今的
1: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0: 作者提拔。

0: 听众朋友，著名作家秋华洞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广播编辑季培东、赖明婷，录音制作敖有土，
0: 策划孙伟、黄多多、黄文、刘德昌，
1: 监制出品人石磊、盛秀平、沈岩。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

朝思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连加，以科技为笔，续写昔日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

0: 是充满想象的神奇地方，总是以无穷的魅力在召唤着我们。
1: 接下来，就让我们和作家秋华顿一起穿越2000年的时间与空间，去和出现在那里的人和事相遇。
0: 请听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中共阿克苏地委宣传部、新疆文化出版社和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录制出品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第二章《琴瑟和鸣》，由海潮播讲。就在那几天，将兵，我的夫君也被传染上了出血热，他发病很急，很快就不行了，躺在那里喘气，身上都是出血性紫癜，一片一片的黑红色，像是不祥的黑玫瑰长在了身上，十分吓人。临终时，他躺在我的怀里，让我用细菌公主留下来的那句旱琵琶给他弹了一曲《还乡见》，这是我们在长安时谱写的曲子，为的是在一些告别的时刻弹奏。他枕着我的腿，我弹着唱着的时候，他浑身发烫，胸部都是血斑。
2: 头上弹琵琶吗？我把目光投向跑出来的人，他们都是出来看热闹的。我这才注意到，在西市竟然居住了这么多的胡人，他们服饰各异，长相奇特，有缠头的，有半裸着膀子的，还有戴装饰了羽毛的帽子的。这些人我在秋瓷时也见过他们的同族，可在长安居住的这段时间里，我并不知道我的街坊邻居都是何种人。长安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这些外族人不光是从西边来的，还有北面大草原上来的，东边大海上来的，南边丘陵和山地犄角旮旯来的。有意思的是，他们都赖在长安不走，哪里都不想去，特别是不愿意回到自己的故乡。而现在此刻，他们都跑出来了，是要看什么呢？一个挤着一个的向前走。

0: 我也跟着他们，不由自主地往前走，互相簇拥着。四周语言嘈杂，人挤人，几下子就到了西式的彩楼下面。但见到彩楼上搭建了一个彩台，上面坐着一个人，手中抱着一件乐器。
1: 唐昆仑，长安琵琶第一人呐！
2: 哦，他是要干嘛？
1: 干嘛？你傻呀你！你不觉得长安有一个月都没下一滴雨了吗？这是在祈雨呢。朝廷请长安琵琶第一圣手康昆仑弹琵琶，向上天祈雨，普度众生啊。
0: 听着大家伙的议论，我算是明白了。我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怀里，摸了摸我的那只银字管臂力。此刻，康昆仑大师坐在装饰的高台上，踌躇满志。只见他手挥四弦，只听得一阵玲珑声响飘过，就像是一片雨滴洒下来一样。这不过是康昆仑试了一下琵琶弦音的开场，大家便喝起彩来。我抬头看去，长安的上空果然是万里无云，太阳正在急速升起，天地之间暑热无比，令人焦躁。大家都屏气凝神，看琵琶大师康昆仑如何弹奏琵琶，祈求天降喜雨。只见康昆仑闭目养神一小会儿，之后他突然睁开眼睛，就像是得到了上天的启示。他的琵琶在怀里活了起来，他的弹法有拨弄、捻动、抹去、收拢、挑开，手指像着了魔一样，让人眼花缭乱。有时快，有时慢，有时急切，有时舒缓，有时清幽，有时暴躁。不知道他弹的是什么曲子，像是我熟悉的从唐初开始流传的由宫廷乐队总管白明达写的《春莺传》，又像《秋词月》《火风》以及《耶婆塞姬》，那都是流行了很久的乐曲。康昆仑今天弹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宫商角徵羽，他弹的是羽调。我还知道，北周时期从秋瓷来到长安的高手白素之婆，他也是秋瓷的白氏王族之一，在长安开创了七声七调，正是他把秋瓷音乐里的五旦七调带到了中原长安，使得大唐宫廷音乐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正在脑子里想到白素之婆，不知什么时候在我的身边出现了那个独眼龙波斯珠宝商人。
1: 好热闹，今天的长安好热闹啊。
0: 我瞅了他一眼，当心你的珠宝店被人打劫。独眼龙转动了一只眼珠子，
1: 哎呀，现在这么干燥的天气，谁还想当小偷呀？
0: 康昆仑坐在彩台上，身体俯仰自如， 左右摇摆，把琵琶弹的是上天入地一片琳琅，宛如下雨的突如其来，又如春风细雨的缠绵悱恻，转而像秋雨的阵阵凄惨，最后就像是大雪初歇的完满安宁。这时候康昆仑戛然而止，弹奏了完美的一曲，大家看呆了，听呆了，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好久才欢呼，才鼓起掌来。哎呀，康昆仑果然是琵琶第一圣手啊，他弹的这一曲《绿腰》简直是出神入化呀，苍天有眼，赶紧降雨吧。是啊，苍天有眼，赶紧降雨吧。大家都焦躁地抬头看着天，可是此刻天上连一丝云都没有，更别说要下雨了。康昆仑抹了抹一脸的汗水，他身上的华服锦衣也湿透了。他站起来，在侍者的引导下正要走下彩台，这时只见一个身着白衣长衫的男子飘飘然上了西式彩台。
2: 前慢，早听说过康昆仑的大名，刚才也听你弹了一曲，不过如此吗？什么天下琵琶第一圣手，我要和你一比高低。你先坐下，且听我弹一曲。
0: 众人惊呆了，难不成今天这场弹琵琶奇雨还弄成了打擂台？大家欢呼起来，我怀里的臂力也莫名其妙地蠢蠢欲动，这比利也不老实，难道他想跳出来看个究竟？只见这个白衣男子推康昆仑大师重回旧座，他一转身从背上取下一具琵琶。白衣秀士的年龄不大，十分俊俏，他那竖起的长发在脑后一飘，手挥琵琶就弹了起来。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站着打鼓的人我在秋瓷倒是见多了，可站着弹琵琶的人我还没怎么见过。琵琶这么弹真是匪夷所思，眼见为实了。我聚精会神看他如何弹琵琶，现在已经不是奇遇了，而是变成两个琵琶高手之间的对决，似乎是上天也要看看究竟是谁的琵琶弹得好，弹得妙，弹得感天动地，才能天降喜雨。这白衣秀士用的是风箱调，等于是雨调的转调，他弹的还是绿腰，可调子一变，那整首曲子的风格就大变了。难怪这白衣秀士要站着弹琵琶呢，只见琵琶在他的手里如同神魔附体，更有活力了。琵琶声声宛如洪钟，琵琶阵阵宛如打雷，琵琶动动宛如刮风。

0: 琵琶当当宛如池塘。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白衣秀士弹的琵琶了。他把这一曲琵琶弹的是惊天动地，出神入化，就像是春雷阵阵掠过了麦苗低伏的田野，又像是大雨滂沱中的树木被刮得一阵飘摇。好一曲风香调的琵琶曲《绿腰》。康昆仑听的是坐立不安，看着白衣秀士在一边挥洒自如，左右飘摇，感觉不是在弹琵琶，他简直就是一个仙人。白衣秀士弹完了，他向康昆仑鞠了一躬。康昆仑自愧不如，也连连作揖表示叹服。白衣秀士此时把束带一解，把白色长衫一放，我们仰头观望，一刹那间看到了刚才那个白衣秀士竟然变成了一个粉衣女子。原来这白衣秀士是一个女人。康昆仑惊愕了，他站在那里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一下子又瘫倒在座椅上。侍者赶紧过来，把康昆仑给搀扶着拖走了。粉衣女子也匆匆下楼，转眼间就不见了。众人都目瞪口呆，这女子去了哪里？她究竟是谁？就在这个时候，大家就又都惊呼起来。眼看着从北面天边急速地飘移过来一团黑云，来到众人的头顶，转眼之间豆大的雨滴就降落了下来。祈雨成功了，大家欢呼起来，人们都在蹦跳着，长安一片热闹，这暑热顿消的快乐顿时涌现在心头。今天的祈雨成功了，我们被一阵瓢泼大雨浇得浑身湿透，心里却很快乐。特别是在西市居住的这些天南海北的胡人，大家都在雨中载歌载舞，我却一直在想，那个粉衣女子是谁呢？我怀里的臂力在跳动着，似乎这臂力也认识她的故人。那个粉衣女子一定是和秋瓷有什么关系的。我忽然又想到，我现在就是需要隐居，不要被人知道我来自秋瓷。于是我悄悄地回到了店铺。几天之后，我把店铺门刚打开，就看见诗人杜鹤年站在门外，还带着一个人。
1: 白兄，你这里还挺好找的，只要是闻着香料的味道，很快就找到了。这西市有好几家香料店，可家家的味道都不一样。
0: 这么说你是闻着味儿来的喽？我淡然一笑。
1: 白兄，我今天带来了一个人，他来自幽州，外号王麻子，他可是幽州第一臂力手。我告诉

0: 还有一位臂力高手隐藏在西市，他呢就要和你比试比试，这不，就跟着我来了。杜鹤年往他的身后一指，一个戴着宽檐圆帽的男子把他的帽子摘了下来。我顿时一惊，这个王麻子，他的脸上果然是长了大大小小的麻子，坑坑洼洼的，其貌不扬，目光还有杀气。也许这高手遇到高手，是情不自禁的想要比试一番的。我也有好胜心，可一直压抑着。新疆的高天连大地和长天过大云的奇特风景，以及独特的地形地貌，作为一个扩大的背景，让我感受到了早在汉唐时期，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中古时期所形成的气质，
1: 让我感受到了汉代在公元前60年设立西域都护府，大唐设立安西四镇和安西都护府，镇守边疆的那种雄风。
0: 开拓进取和开放包容，是中古时代所形成并沿袭至今的
2: 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0: 作者提拔。

0: 听众朋友，著名作家秋华栋的长篇小说《秋词长歌》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广播编辑季培东、赖明婷，录音制作敖有土，
0: 策划孙伟、黄多多、黄文、刘德昌，
1: 监制出品人石磊、盛秀平、沈岩。
0: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1: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瓷长歌3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3: 音符飘荡，乐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我在新疆听唱唱新疆原创音乐榜。嗨，你好，欢迎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新疆的音乐从来不乏经典，从传唱大江南北的民歌，到近年来火遍全网的原创金曲，我们看到了太多传统与现代

刘双双的嗓音清澈甜美，就像天山上的雪水。这首歌呢，不仅是几代人的记忆，更是新疆多元音乐基因的代表。无论时代怎么变，这朵玫瑰花永远娇艳欲滴。它见证了新疆音乐从草原走向世界的历程。接下来是那森的《跟着太阳走》。

那森的歌声里总是有一种浑然天成的力量感，仿佛能够穿透云层。这首歌充满了原始的生命力，就像新疆的日照一样充沛。这种充满正能量、直抒胸臆的作品，依然是最打动人心的经典力量。

红旗被誉为新民谣的代表人物，他的《红雪莲》是新疆原创音乐的标杆之作。这首歌既有诗人的浪漫，又有行者的执着，它就像是一朵在风中摇曳的雪莲，代表着新疆音乐人对艺术纯粹的追求。

从静谧的雪莲，我们转向璀璨的蓝宝石。新疆的音乐从来不缺华丽的装饰音，而这首歌呢，将这种华丽感和现代乐团的演奏完美融合。它让人联想到喀什老城斑斓的窗棂，或者呢是赛里木湖深邃的蓝色。

最后，让我们将耳朵交给这首响彻大江南北的歌曲《狼格的苹果香》。这首歌呢，已然成为了一个文化现象，它证明了最真挚的情感就是最经久不衰的经典。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看看天湾翻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音符飘荡，跃动八方，各路原创汇聚新疆。我在新疆，
1: 我在新疆，
0: 听你唱唱
1: 新疆
0: 原创音乐榜。嗨，你好，欢迎回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新疆的音乐版图里从来不缺少新鲜的血液和前卫的尝试。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戴上耳机，感受都市的脉动。

曲是新疆歌手王阳的《苞米夫人》，这首歌充满了故事感，将乡土气息和城市流行完美融合。这首歌唱出了新疆女性的自信和美丽，就像金秋时节饱满的苞米，既接地气又充满丰收的喜悦。

这首《秋夜的汉巴扎》生动还原了喀什夜市的烟火气。据说呢，这首歌发布之后，直接带动了汉巴扎夜市的客流。这就是音乐的力量，让传统在潮流中破圈。最后，让我们在《最美的相遇》这首歌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明天见。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0: 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北京时间的14:02，各位中午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个时刻正在直播的节目是11特别板块自驾歌单随心听。如果说你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要咨询、吐槽、曝光，工作日中午的这个时间段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到时候呢，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25619292563929或者25659292，当时打当时接。那今天是假日，是特别版的节目内容。那这两天不开通热线，那如果说有需要帮助，您也可以通过抖音账号私信小洛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可以先跟您进行沟通。这两天啊，正在进行到的是11国际车展啊，10月1号当天我也去现场看了看啊，规模不小，人流量非常的大，因为相关的优惠政策一方面比较多，另外一方面重磅的车型也在这次车展当中啊，真的可以说是逐一亮相。比如说比亚迪王朝网旗下的全新 D 加级旗舰轿车大汉 EV 也是登陆到这次的车展现场，为咱们新疆的这些准车主朋友们带来了时代的这样一种越级的旗舰体验。为什么这么说呢？新车车长达到了5256毫米，轴距达到了3130毫米，也是坐拥同级第一 90.8% 的得房率，也是配备了全球量产车最长的2.41米的一体

天选之人的分秒即将。

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4:56。以上就是本期十一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跟随梦想旅行日志，多视角解锁祖国各地文旅盛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1: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势更能让人忘却世间的烦恼，开阔眼界和胸襟。朋友得知我是初次来到北海，便一边开车一边给我介绍北海的风土人情。朋友首先带小麦去了罐头岭，他说罐头岭是北海的最高峰，站在峰顶可以领略到整个北海风光。我随他到了岭上，峰头处却被围墙围起，成了军事禁地，只能够观赏到临海的面。还是留一点遗憾，会让小麦对你更加好奇。如果不留点遗憾，过分的了解也缺少了那一份想要再次赏玩的兴致。也许留点遗憾会让人更加挂念。北海，虽然我只有半天的时间来读你，但是我却能够感受到你带给我的别样情怀。请原谅我不能挽留你，就像你也无法挽留我一样。但我相信下一次你和小麦一定如同热恋一般。

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1: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跟随梦想旅行日志，多视角解锁祖国各地文旅盛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很早就听说，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甘泉县有一座崂山，犹如一位小家碧玉待字闺中，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一亲芳泽。去年得一点空，和朋友一起去了崂山，深感不虚此行。崂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离延安70公里，位于甘泉县城南30公里处的东沟乡直罗沟内，距离210国道18公里。崂山的公园面积非常大，园内锦绣林密，古木参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9%。有幸走进它，发现景色宜人，真的是一个避暑和游览的好地方，令人难忘。小麦和朋友进入山门，车子缓缓行驶在通往林区的柏油路上，道路的右侧是黄土高坡，坡上长满了各种树木杂草，开着各色的野花。车子左侧的平坦处是一片人工林，全是一些杨柳，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挺拔高耸，排列整齐，宛若仪仗队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在行进中，天空稀稀拉拉地洒下了雨滴，不一会儿雨滴连成了线，雨水把树上的嫩叶冲洗得翠绿翠绿的。这个时候鸟儿都缩进了窝里避雨，森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人们的笑声。我们坐在车上，被这身边的景色完全吸引。不知不觉，车子行了10多分钟，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小麦和朋友下车准备走走，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前方的一片小林子。林子不是很密，透过树林看到有一道红砂石壁，石壁上雕刻着两个醒目的红色大字“通幽”，字体为草书，恰似行云流

水。通幽石壁的对面有一处石峡叫石门，是进山的一个入口。小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和朋友朝着石门方向前行。这个石门入口处宽约十来米，越向前行峡谷就越狭窄，两侧山石如刀劈斧削而成，挺拔峭立，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最窄的地方只可供一个人通过，石壁上雕刻着石门这两个字，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看到这些景色，小麦非常的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是多好的工匠都比不上。过了石门，前方路的上方横着一颗硕大的小叶杨，它的根在我们左侧的山坡上长着，粗大的树干横在路的上方，树梢搭在我们右侧的石崖上，自然搭成了一座独木桥。这树好像是被风吹倒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扶起，因此呢，也就随着它自由地生长。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虽然横卧于此，但枝叶依然繁茂。朋友很机灵地爬上树干，让我为他拍照。拍完照，我们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石翠峡。石翠峡两岸的山石险峻陡峭，石崖上的缝隙里长出茂密参天的树木，树杈相通，望不见天空。山道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硕大的金元宝，人们说只要踏着金元宝走过去就会发财。小麦和朋友便一路踏过了金元宝，以求一年的好运。过了石翠峡，便来到了搏击墓。这个墓冢是依山而建的，由于年久失修，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依附山坡的土丘，只是在前面立有一块残缺的石碑。相传隋炀帝当年游玩打猎到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绝色的美女，便一见钟情，后来按照皇家的礼仪将她纳为妃子。隋炀帝觉得这个地方山色旖旎，便在这里修建了行宫，终日和妃子饮酒行乐，乐不思蜀。隋炀帝对妃子宠爱有加，这位妃子过世之后，隋炀帝觉得妃子重情重义，于是就命令手下把她在这个地方厚葬了。过了墓冢，我们便来到了芦苇荡。这里的芦苇不像阿庆嫂家乡和白洋淀的芦苇那样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旱地里。有人曾经问小麦，这芦苇荡有苇没有水怎么荡呢？这里的芦苇不是靠水来浮荡，而是随风浮荡。一眼望去，好大的一片苇草，经历了寒冬的风雪枯萎了，在微风中轻轻浮动，瑟瑟作响，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然而它的根部又孕育出了新的苇秧，充满了生机，蓄势待发，顿时又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这使得小麦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芦苇有着坚强的生命力，不畏环境艰苦，只要春风吹来的时候，便会生机盎然。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逛崂山吧。小麦一路行来，雨不停地下着。我和朋友来到了一个草棚下面避雨休息。小小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动身，顺着油道继续前行。油道越向上越陡，我拉着朋友慢慢地向上攀爬。油道两侧随处可见一些枯死的树木，它们的形状怪异，有的像猴子，有的像豺狼，有的像石人。这些枯树虽然给人一些凄楚之感，但也说明这里原始森林年代的久远。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攀爬，终于来到一个平坦的地方——临海观景处。观景处原来是一处农家院落，有几孔破旧的土窑洞，院子里长满了芦苇，整个院落已经荒芜了。在路边有几个茅草搭建的亭子，我们坐在亭子下面歇息，一边远眺临海，欣赏着临海的壮观景色。小麦惊叹于这里的临海了，临海浩瀚辽阔，连绵起伏，惟余莽莽，不见边际，令人心旷神怡。一周工作带来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荡然无存，心情轻松了许多。小麦在这里坐了很久，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森林是陕北唯一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堪称陕北的天然植物园和野生动物的乐园。小麦了解到，这里的植物品种有600多种，野生动物60多种。我为陕北能有这样的原始森林而深感惊叹和自豪。

慢慢的越下越小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动身下山。和上山相比，下山要轻松多了。我搀扶着朋友，很快就来到青冈，隔沟而望，云海翻滚，林海茫茫。对面的山廊和山坡上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春天的树叶经过雨水的洗涤，不沾一点灰尘，清脆欲滴。林间传来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曲悠扬的乐曲在微风流淌。从青冈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栈桥。原来这里是没有路的，为了方便游客，当地的管委会在这里修通了连接谷底到青冈上面的通道。通道依崖而建，这便被称为栈桥。走下栈桥，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台处，驻足仰望山岗之上。树冠如巨伞一般遮盖着山谷，偶尔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到零碎的天空和乌云。密林深处百鸟相鸣，此起彼伏，鸟语不绝。我简直沉醉于这里的美景雅境了，真的想和朋友一直就在这儿住下去，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是这是多么奢侈的梦想，这种快乐，这种美景，只属于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而不属于我们这些身处红尘的人。在平台上停顿了不长的时间，我们继续顺着山道往下走。置身于密林间，山道崎岖，游人缓慢地行走在羊肠小道上。山道两侧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野花，有白色的、紫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五彩缤纷，香味悠浓。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两侧的景色，忽然一棵高入云丹的大树映入眼帘。走近一看，树下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端雕刻着树王这两个字。下面的正文对这棵树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同样是一棵小叶杨，它是这里最古老、最粗、最高的一棵树。这棵树高达28米，胸径150多厘米，需要三个人环抱才能抱住。树王已经有130多岁了，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巍峨耸立，具有王者之风范，能够称得上是景区的第一杨。告别了树王，我们沿着小道继续前行。小道两旁全是粗大的参天古树，瞧，左前方有一簇三胞胎的古树，它们出自同一根基，粗细一样，树的模样也大致基本相同，高大约有20-30米，树冠繁茂，郁郁葱葱，酷似一家的三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离不弃。就这样一路闲逛着，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来到最后一处景观——千尺峡。进入千尺峡，道路立刻变窄，路面仅有1米多宽，两侧石壁不是太高，约有7-8米，石质为红砂石，由于风雨的侵蚀，怪石嶙峋，奇特异常。右侧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湿漉漉，毛茸茸，绿莹莹的。两侧石壁的上端长满了树木，仰首而视，只能看见一线天色。千尺峡名不虚传，峡谷悠长，峰回路转，真有点儿像西游记中的龙宫，我简直沉迷于这神奇的仙境了。小麦边走边拍摄，足足走了将近20分钟才走出峡谷。走出峡口，回头望去，峡口右侧的石壁上雕刻着千尺峡三个红色大字，非常显眼。再向峡谷内望去，峡谷悠长深邃，望不到尽头。转头继续向前走，就又豁然开朗了，眼前就到了我们停车的地方。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79集。
1: 麦青青略一沉吟。
3: 好吧，我们不在质检问题上争论不休。
4: 我不知道麦副班长的主干问题究竟是什么。
3: 潘干事随我进入手术室时可看到了什么？
1: 麦青青紧逼一步，说完他紧盯着潘荣，不遗漏一个表情微变。潘荣平淡地回应说，
4: 我看到的是你的背影。
3: 那透过我的背影你还看到了什么？
4: 我看到了穿戴整齐、仪容肃穆、静卧在手术床上的景字连站长。
1: 麦青青闭了一下眼睛，当时情形浮现出来，铭心刻骨的哀伤摧枯拉朽般袭来，他的眼帘被溢出的泪水打湿，睫毛粘成一缕缕。他叫着自己的名字暗说，麦青青，你不可软弱，为了祭奠尚未走远的英魂，你要不懈追击。他追问道，
3: 除此之外你还看到了什么？
4: 我看到景站长换下的带血征衣。
1: 虽然竭力控制，潘荣还是忍不住声音断续。麦青青很哀伤，但他绝不能沉眠于此。他接着问，
3: 还有呢？
4: 我记得当时情况就是如此，不知麦副班长还想让我说什么呀？
1: 麦青青轻轻地冷笑着说，
3: 不是我想让你说什么，而是你看到什么理应说出来。
4: 哦，哎，我还看到了你们班长郭焕金。
1: 麦青青如获至宝地问道，
3: 啊，说的就是他，他当时在做什么？
4: 你挡在我前面，我看到的不大周全，他好像在给景站长整理军帽。
3: 只是整理军帽这么简单吗？
1: 麦青青有些不甘心，潘荣不悦地反问，
4: 麦副班长口气这样肯定，我想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呀？
1: 麦青青本想让潘荣不知不觉中成为另一位现场目击证人，却不想此人稳扎稳打，并不上套。话已至此，图穷匕现，麦青青不再遮掩，索性单刀直入。
3: 我看到了郭焕金亲吻景字连站长。
1: 潘荣心中一沉，来不及多

0: 不想立即否认，
1: 我没看到，
2: 我看得非常清楚，
1: 我没看到就是没看到，这个不能信口开河的。
2: 什么意思？莫非你觉得我诬陷了郭焕金？
1: 我并没有那么说，只是觉得非同小可，讲出来要负责任的。
0: 麦青青毫不迟疑地说，
2: 我讲出来当然会负责任，现在的问题是潘干事也是要负责任的。
1: 你看到，你说出来，你负责任，我没看到，负哪门子责任？
2: 明明就看到了，却说没看到，这是作伪证。身为政工干部，自然知道关键问题上说假话，在政治上意味着什么。
0: 麦青青的口吻已带有威胁的意味，潘荣心想，这话谈不下去了，多说一错，少说为佳。
1: 你是女兵副班长，并非上级部门，有什么理由调查我啊？我对我说过的话当然负完全责任，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会这么说。
0: 潘荣说完之后毫不留情地将门扇大开送客。麦青青孤独站在冷风中，从没认过输的他惆怅惘然。事关尊严，事关情感，他绝不善罢甘休。如此想着，他步履坚定地再次走向卫生部办公室。文慎比拼完后沉思着问道，
3: 潘干事确定他什么都没看见？
2: 他是这么讲的，我敢肯定他说了假话。
3: 有没有可能他确实没看见呢？哎，这种存在性啊，也并
2: 绝无可能。我们前后脚走进了手术室，当兵的人一进门就会立刻观察四周的情况，这是军人的基本功。
3: 哎，潘荣是政治部派来登记烈士遗物的工作人员，严格讲起来，虽然是发生在咱这儿的事儿，但他并不归我们管。哎，这样，我向战区领导汇报，请求调查此事。哎，你要保密。
2: 您放心，我一定保密。
0: 谈话到这里已近尾声，文慎比说道，
3: 问个稍微涉及隐私的小问题。哎，你可以不回答。
2: 协理员请讲，如果可以告知，我一定会说，如果实在不便，也请您谅解。
3: 哦，我想知道一下啊，你为什么对接吻这件事儿这么在意？
0: 文慎比说完眯缝起眼睛，让目光变得不那么探究。麦青青并不扭捏说，
2: 我和景自良站长从小相识，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看到他死后尸身还要被人这样的肆意对待，我的心中非常难过。再者，郭焕金这么做践踏了军纪，我作为军人世家出身的战士，为捍卫纪律，为了替景自良站长挽回尊严，无法容忍。
0: 说完，麦青青走出卫生部办公室，到了无人处，他蹲在地上，双肘抱住瘦削的肩头，深感倦怠。这样做是否遂了景自莲的心愿呢？他不愿意去想，也不敢去想。开弓没有回头箭，他现在要捍卫的是自己的尊严。
4: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0: 这是一场跨越近40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殇》《昆仑约定》的作家，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0: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杨云天政委听完文慎比的报告，沉吟半晌。
2: 这个死人之吻是真的？
3: 麦青青再三汇报，似乎属实。
1: 杨云天将一支铅笔在手中捻得飞转几圈。
2: 还有谁看见了？
3: 据现有情况调查，再无人看见。
2: 孤证？
3: 据麦青青说，政治部潘荣干事应该也看到了。
2: 什么叫应该呀？
1: 杨云天敏锐抓到文慎笔画中含混之处。
3: 按照时间地点和战力方位，潘荣当时会看到这个文。
4: 那话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3小时连播，奏响民族。

0: 州，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先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80集。
0: 杨云天对于潘荣自是十分满意，文化水平高，写得一手好字，工作出色，人际关系融洽，穿上军装那叫一个帅。杨政委从爱才角度出发，喜爱他。杨云天自幼丧母，长姐将他养大，长姐嘱托自是责任重大。这个外甥女婿，一要人好，二要有本事，三要长得好。杨云天在脑海中把战区未婚的青年干部通通过了一遍筛，潘荣自在备选前列。只是听闻这个帅哥满腹经纶，眼高于顶，估计自己那个各方面都平平的外甥女胜算不大，讨不到一流人才又不甘心，正举棋不定之时，不料峰回路转，潘荣自己送上门来，当然要抓住时机，因势利导，打个漂亮仗。杨云天缓缓开口说：
2: 小潘，先不要急着拒绝。我知道你会说之前不认识，彼此没感情，这很客观，我充分理解。不过我更赞成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今天开始，之后就算认识了。感情嘛，是培养起来的，顾名思义，要培土生根，要养护长业。我这个外甥女啊，心地善良，手脚勤快，对人极好。她在小学当教员，有国家编制，人呢，长得也不错，照片不怎么上相，真人要好看得多。
0: 潘荣什么也没听进去，只见杨政委嘴唇一张一合，他脑海中持续浮现的是郭焕金倔强而清丽的脸庞。
2: 你的意见呢？
3: 杨政委，您外甥女很好，只是我目前不想考虑个人问题。
2: 那你何时考虑？在等郭焕金提干？
0: 杨政委似乎并不觉得意外。
3: 没，完全不是，我们不是那种关系。
2: 这么说，你和郭焕金并没有恋爱关系？
0: 杨云天立即跟上，不给潘荣以丝毫喘息之机。
3: 是。
0: 潘荣只能毫不拖泥带水表明立场，况且这也是目前的实情。
2: 证明你和郭焕金没有任何牵连的唯一办法，就是你和我的外甥女确立恋爱关系，简单明了，对大家都好，尤其对郭焕金好。这样吧，小潘啊，你先考虑一下，尽快给我个回复。要知道，关于死吻事件的处理意见马上摆上日程了。此事的关键都在你了。
0: 杨云天果断结束了谈话，示意潘荣拿上黎欢喜的照片离开。潘荣机械照办，心像被一只巨掌捏碎了，又重新缝起来，然后被更强大的力量再撕扯开来，鲜血淋淋。这一次糟透。

了，连坠不起来了。他失魂落魄走出政委办公室，踌躇满志而来，满以为可以成功说服政委让郭焕金死稳按尘埃落定，却不想问题的解决方向突然调转枪口，直指自身。进屋的时候，他还是对爱情充满憧憬的多情男子，想着如何帮助郭焕金走出危机，重新唤起他对爱情的向往。潘荣知道这很难很难，需要很久很久的时间，但是他有信心陪伴姑娘走出阴霾。不料他走出屋的时候，变成了对某陌生女子负有男女朋友义务的木偶。当然他也可以拒绝，他有充分的自由可以随心所欲。政委虽位高权重，但他的话并不具备法定效力。但是如果他不和政委交易，那么悬挂在他真正爱恋之人头上的那把剑就会铿锵落下，斩个血肉模糊。郭焕金输不起，他赌不起。潘荣走到营区附近的无人旷野中，孑然一身。他想仰天长啸，他想长歌荡哭，他想拍案而起，他想秉笔直书，他想破口大骂，他想以头枪地，趁人之危巧取豪夺，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仗势欺人，以强凌弱，人所不齿的屈辱和威压。心头激愤万千，但一声未吭。如果他爱郭焕金，那就只有一条路，今生与他无缘。为了他的静好，他必须挺身而出，答应政委城下之盟。这笔交易将彻底扼杀他爱恋心中女子的资格，只有失去她才能保护她，只有做一个负心人才能保她安宁。曲折而荒谬的悖论将潘荣撕扯得千疮百孔，欲哭无泪。唯一可安慰的是，政委大概率会信守承诺，若自己妥协，郭焕金就安全了。潘荣如果这样做，必招致巨大的误解，比如潘高之，比如离心离德，比如他今后所有的努力和进步都会蒙上仗势欺人吃软饭的可能性等等，他都要委屈咽下。最重要的是，他渴望已久惊世骇俗的爱情尚未及开放，便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如此，郭焕金才安全，他与郭焕金分道扬镳，才能最大限度为他遮风挡雨。离开是为了灵魂相伴，指望他永不知晓内情。潘荣想通之后，怀揣着政委外甥女的照片辞了荒野，走回宿舍。相片贴着衬衣相对应的那一块皮肉一阵阵的发麻发冷。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除了政委、司令员和潘荣，没人知道景自莲有遗书。潘荣将抄件给了郭焕金秘藏。善后工作在有条不紊进行中，和景自莲父亲的沟通并没有想象中

0: 16: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2: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ay。

0: 场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81集。
3: 啊，你一个人怎么可能怀孕啊？
1: 饱受惊吓的郭焕金失声发问。叶雨露虽年龄小，此刻以一个女人的身份鄙夷郭焕金所学到的所有医学常识，她不屑地说：
3: 你真幼稚，怎么会是我一个人？
1: 是啊是啊，这事儿真是一个人完不成的呀。
4: 那个人是谁？
1: 郭焕金满腔义愤，为什么要让一个女孩子面对如此滔天巨变呢？
3: 我不能说。班长，你先帮我想想怎么办吧，咱们就按最坏的情况考虑。
1: 事到临头，叶雨露反倒比郭焕金还镇定。经此提示，郭焕金总算明白了什么是重中之重，先把情况搞清楚，如果虚惊一场，所有的操心劳神皆可勾销，如果是真的，那就麻烦了，一时半会儿哪会有主意呀。
4: 除了经期延后和干呕恶心之外，还有什么感觉？
1: 此刻女医生的素养渐渐升起在郭焕金的身上，她强迫自己从惊骇中落地。叶雨露嗫嚅着说：
3: 还有，困得不行，总想睡觉。再有就是胸前胀痛。
1: 完了完了，这些症状都是早孕的特点。郭焕金不忍加剧紧张局势，厘清思绪后，他说：
4: 小姨子，你先不要慌，不管怎样，事情业已发生，我先向相关人员了解一下情况。
1: 叶雨露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带着哭腔但很执拗地说：
3: 不要啊。
4: 我理解你心情，可是纸里包不住火，起码第一步要确诊，单凭你我这事儿做不了。你放心，我绝不说你名字，现阶段严格保密。
1: 叶雨露这才把浑身细抖化成烂泥般的瘫软。郭焕进还不忘最好的结果说：
4: 哎，如果月经来了立即告诉我，咱就此打住，万事大吉啊。
3: 记下了。
1: 叶雨露点头如捣蒜，平常管这事儿叫倒霉，此时她若嫁到 喜之不胜。

0: 吃饭的时候，叶雨露颇有深意地盯了掌勺的门可栓一眼。门可栓不知何意，不避嫌，特地多给了叶雨露一块上好的牛腱子。叶雨露不领情，手腕一翻，把牛腱子肉甩到了地上。后边排队的人惊呼：“
1: 哎呀，可惜了，可惜了！”
0: 从旁人角度看，是叶雨露不慎把牛腱子掉地上了。只有门可栓明白，小叶子是故意的。一定是嫌他这些日子冷落了他。可是门可栓难道不想吗？想得肝脾都一跳一跳疼啊，只是工作太忙，没有相宜。
2: 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0: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

0: 郭焕进纵使对察言观色并不在行，还是惊骇莫名。普通医学问题，您老人家至于五内俱焚吗？楚直深恶痛绝地问道。
1: 怎么怀孕的？
0: 轮到郭焕金迷惑了，他无辜地说，
2: 啊，你不是讲过生殖原理吗？这是问我吗？那我回答一下。
1: 我还用得着你来跟我上课？说那个人是谁？
0: 事情尚未定论，郭焕金不能把叶雨露供出来，含糊其辞地说，
2: 不管是谁，你无需知道，但请告诉我，以现有方法如何判断早孕啊？
0: 楚直气得吹胡子瞪眼，虽然他下巴上是铁青胡子茬，并没有一根成型的胡子可供他吹起来，眼睛倒是名副其实瞪得极大，就这还好意思美其名曰请教，居然还保密。好，你不说就不说，看你能保密几篇。楚直竭力压下心中的怒火，厉声问道，
1: 多长时间了？
0: 郭焕金愣了一下说，
2: 啊，什么时间？
1: 不是问怀孕吗？距离最后一次经期多长时间了？
2: 这个我大致知道，保险起见，还得问清楚才能准确答复你。
0: 楚直如同溺水之人捞到了一根稻草，忙不迭地问，
1: 问谁？
0: 郭焕进虽想掩饰，但医学问题容不得马虎呀，照直了说，
2: 当然是问当事人了。
0: 楚直顿觉手中稻草被喷了鲜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见风就长，片刻膨胀成了一根硕大浮木。他压抑住心中的狂喜，站立地问道，
1: 当事人是谁啊？
2: 男的还是女的？
0: 楚直快言快语，心中是洪水滔天的欣喜，
1: 都问都问。
2: 男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女的我虽然知道，暂时也不能告诉你。
1: 好，你继续保密好了。我不问了。
0: 楚直兴奋地几乎跳起来，又想到要保持医生的仪容，就是一屁股坐到了桌子上，大长腿耷拉到地上，脚尖不由自主地垫着欢快的拍子。郭焕金想，这么悲催的事儿，楚军医居然幸灾乐祸，实在看不惯，又不敢发火，他没好气地说，
2: 你还没有回答我。
0: 楚直沉浸在失而复得的欢快中，竟然忘了刚才的问题，只好眨巴着

0: 无辜的凤眼问道。
1: 什么问题？
2: 如何确诊怀孕问题？
0: 楚之赶紧令自己回归严肃的医学范畴，清了清嗓子说。
1: 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做妇科检查，手诊。
2: 这个谁来做？
1: 我可以做。
0: 郭焕金想也没想就否定说。
2: 万万不行。
1: 为什么？医学无分男女啊。
2: 他认识你，不好意思让你做。
1: 啊，还有一个法子，利用动物做诊断，准确度也很高。
0: 郭焕金虽说学过妇产科的相关知识，但不精通，毕竟战场救护和生孩子的关系不那么密切。他好奇地问，
2: 用什么动物？
1: 可以用活蟾蜍。
0: 郭焕金面露惊骇，喃喃地重复，
2: 癞蛤蟆。
0: 说完轻微地打了个寒战。楚直打趣地说，
1: 怎么害怕？
0: 一想到蟾蜍满身的疙瘩包，郭焕金不寒而栗，但持枪边防战士哪能怕癞蛤蟆呢？他鼓起勇气说，
2: 我不怕，不过万里高原遍地冰封，哪能找到活着的癞蛤蟆呀？
1: 高原辽阔，咱们并没有把所有的犄角旮旯都走遍，个别低海拔的沼泽湿地中或许有蟾蜍生存，只是现在这天寒地冻，就算曾有活蟾蜍也冬眠了。
2: 那这法子说不说没差别。还有别的小动物可以用吗？
1: 青蛙也行。
2: 大同小异啊。青蛙无非长得好看点，身上没那么多癞包。但是冬天癞蛤蟆睡了，青蛙就清醒吗？快想想楚君毅，还有别的动物能干这活吗？
1: 我学医的时候只学过用青蛙类查验是否早孕，至于别的动物，让我想想啊，好像鼠类和兔子也行，方法就是把这个疑似有孕的妇女的尿液注射到这类动物的体内，过一段时间，好像是多少小时来着，我记不清了，还要再查一下书啊。反正总之，在规定时限内将动物杀死，观察它们的卵巢情况，来判断该女子的尿液中是否含有大量的孕早期激素。
2: 啊，兔子和鼠类，高原地区偶尔有的。
0: 郭焕金听得似懂非懂，好在抓住要领，看到一线曙光。楚直继续边回忆边说道，
1: 为了保证结果准确，要准备五只实验动物。
2: 啊，这个不难，找五只兔子和五只高原鼠，应该能做到。
0: 顾焕金跃跃欲试，话虽说得轻松，但是他知道在生物匮乏的高原上，想抓活兔活鼠估计跑得会让人吐血。楚直继续补充说，
1: 啊，对了，记住啊，都要雌性。
0: 郭焕金想，够为难的，还有性别要求，那么抓活鼠活兔的数量至少加大一倍，奔跑时安能辨我是雌雄，估计还得打出余量，以防运回途中动物死伤减员，算下来少说也得按三倍的量抓捕。想到无助的小叶子，他斟酌一下说，
2: 就算难，努力也可完成。
0: 楚直难得的显出难为情，吭哧吭哧地说，
1: 讲课时教授说过，为了保证临床结论的准确，最好是在实验之前2到3周抓来的雌兔和雌鼠没有和雄性有过性活动。
0: 郭焕金彻底崩溃了，兵败如山倒的溃败下来，好不容易逮住雌鼠雌兔，他们的性活动既往史如何查证呢？他愤然地吼道，
3: 教授变态呀，这个谁能查清楚？
1: 在医学院，实验动物都是单独饲养，兔鼠有没有性生活并不难查证。
2: 除了人工手法检查和这雌性小动物，再没其他方法了。
1: 哎，战区从没有备下检验早孕的试剂啊。
0: 郭焕基没答话，想到很可能有个小生命在叶雨露身体里见风就长，此一刻的体积比前一刻要大，鸡皮疙瘩滚了一身，他沮丧至极地说：
2: 那怎么办啊？
0: 楚直跳下桌子，长腿之地置身事外说：
1: 反正不是你，
2: 是我班的人啊。
1: 哎，急成这样就做他的工作，我呢见义勇为一次，可做检查。
0: 郭焕金还是断然拒绝，
2: 他不好意思，不会同意。
1: 既然知道不好意思，就别做那种危险的事儿。既然做了又有后果，就速诊断才好决定下一步应对策略。
0: 郭焕金想想也是啊，这不是可以保密到底的事儿啊。
2: 那除你之外还有什么人能做这个检查？
1: 这事儿医生们平日没交流过，我想龙部长应该有这个技术。
2: 别人和你一样，他都认识，他不想让认识的人诊断此事。
1: 哎，还有一个方法，请地方医生支援。
2: 这个办法倒是可行。你能邀请地方医生私下做检查吗？
0: 楚直毫不迟疑地拒绝说：
1: 我不能请。
2: 楚医生，你要想法子帮他。
0: 楚直摇着头，太过用力，帽檐都甩歪了。
1: 哎，我如果亲自出马请求地方医生帮忙，人家一定以为肇事者是我。
2: 为了战友，你就不能两肋插刀？
1: 如果这个友是你，那刀也不是不能插
2: 啊。这有什么区别？你能帮我，自然也可以帮他。
1: 这当然不同啊，我说的友不是普通朋友。
0: 郭焕金做恍然大悟状说：
2: 啊，明白了。的确是这个理。锦芒，你的确不能私下帮。好，谢谢你，咱再从长计议。
0: 楚直心想：郭焕金呐，你还不明白吗？不过说到底，他也不知希望郭焕金如何作答。总之失望，他淡淡地说：
1: 我的意见供你参考，你速找龙部长汇报一下情况，要如实，问题的严重程度超出了班长的职权范围。
0: 郭焕金眉头紧皱，楚直看得入了迷。年轻的女孩就是紧锁眉头，也自有动人之处。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小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 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

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83集。
2: 白发江医生离开时怒气冲冲，检查室的门便没关好，走廊内声音不可遏制地传了进来。
3: 我说老龙，这两个女孩子是你的兵吧？
2: 白发江医生的语调颇为不善。
4: 这个你就不要问那么明白，赶紧检查吧。
2: 龙医生回答说，不是平日做指示的那种权威感，带着少许求告。
3: 外面套着衣服假装老百姓，里面的衣裤都是军品，你以为我看不出来？
2: 白发江医生不屑地说。
4: 姜还是老的辣。
2: 龙部长一语双关，他着急地问，
4: 具体情况怎样？
3: 你不问还好，这一说我就来气。老龙，你怎能拉个处女让我检查是否怀孕？是藐视我的专业素养，还是不信你的兵？
2: 江医生愤然地道出了缘由。
4: 原来是这样，你查了几个人？
2: 龙医生稍稍理出头绪，试探着问。
3: 我刚查了一个姑娘，准确说只看了一下就忍不住冲出来骂你。
4: 人都说妇产科医生火爆脾气，真不冤枉。你检查的这个姑娘叫什么名字？
2: 龙医生陪着笑脸问道。
3: 你不是不让我问名字吗？我只能告诉你是个高个的。
4: 赶紧回去继续检查，再看看矮个姑娘。
2: 听到这里，郭焕金坐起来，默默开始穿衣服。
5: 你来上检查床吧，照我刚才那个姿势。
2: 叶雨露情之躲不过了，只能一样画葫芦，脱好衣物躺上检查床。白发江医生回来之后，麻利地完成了对叶雨露的检查，整个过程所有人都缄默不言。叶雨露眼巴巴看着白发江医生，几乎把他的头发瞪成了黑色。他不敢开口问询，让噩耗来得迟些吧。顾焕金被四千般的氛围逼得喘不过气来，无论怎样残酷的真实也好过这种迟钝的混沌。他小心翼翼地开口问道，
5: 是吗？
3: 你是谁？
2: 白发江医生稍稍缓了口气，也许是郭焕金的行为让他滋生些许好感。
5: 我是班长。
2: 郭焕金回答说。偷听到了对话，郭焕金知道在杨庄老百姓也是徒劳。白发江医生肯定地回答说，
3: 是。
5: 您会不会有误诊的可能性啊？哪怕1%？
2: 郭焕金深知怀疑医术天下医生都视为冒犯，为了小叶子只能虎口拔须。果然白发江医生大为光火，说，
3: 你信不过我？
5: 啊，不，我哪敢，只是太怕。
3: 这并不是你的事儿。
2: 郭焕金急得眼泪都快要掉下来了。
5: 我们是战友，
3: 战场上你可以替他挡枪子，但这事儿你管不了。
2: 郭焕金哑口无言，万般无奈地说，
5: 怎么办呀？
3: 有关后续事宜，我是和你这个班长说，还是和龙部长说？
2: 答案不言而喻。郭焕金和穿好衣服的叶雨露一道出来，走廊里不停踱步的龙医生见到几人的脸色就明白了。他不看叶雨露，对郭焕金说，
4: 你们先坐车回去，我和江大夫有话说。
2: 在众人看不见的阴影中，龙医生用口型对郭焕金比划着，寸步

0: 不离。俩女兵一路无话回到宿舍，叶雨露一头扎向铺位，拉开被子蒙在身上，只见被子剧烈起伏，却听闻不到一点声响。郭焕进知道小叶子在痛哭，也不去劝她。过了许久，见被头平日抻得稍薄处有几处阴痕，被里被面再加上棉絮，这得多少眼泪呀。不知多长时间之后，郭焕金用叶雨露的军用瓷缸晾好水，推搡铺位上隆起的鼓包说：
1: 小叶子，起来喝点水再接着哭。
0: 鼓包听到这话停止了抖动，缓缓掀开了军被。郭焕金看到一张被泪水浸泡后苍白肿胀的脸庞，别过头把缸子递过去。叶雨露颤颤巍巍双手接过水，仰头喝下，如沙漠中干渴欲疯的旅人。
2: 还有吗？
0: 小叶子嘶哑嗓音问道。郭焕金把自己的杯子又端过来，他有先见之明，多亮了一杯水，又是一饮见底。
2: 还有吗？
0: 小叶子似乎只会说这句话了。郭焕金说：
1: 没了，再喝你会水中毒。
0: 他喝下了1000毫升水，还觉口渴难耐，流了至少1000毫升的眼泪吧。叶雨露决定不再哭了，再无休无止的流淌，涌出来的只能是脑浆，而他的脑浆每一滴都宝贵，还得预备马上到来的险境呢。
2: 我怎么办？
0: 叶雨露嘴唇翕动，却发不出声音。这一问，郭焕金不是听见，是看见。他不答话，因为不知道。叶雨露喃喃地说：
2: 我要去见他。
1: 谁呀？
0: 此时的郭焕金已不是好奇，只是例行询问。好奇心是奢侈品，危难会磨平它。叶雨露紧闭双唇，拒不作答。
1: 你没法单独行动，甩不掉我，这是我的职责和工作。你所有的行动我必须知道。
0: 郭焕金坦诚告知。叶雨露把肿胀的眼皮合上，他也明白。
1: 你还是先让我知道的好，信不过我。
0: 叶雨露想起打通腿时严寒中的唯一温暖，下决心说道：
2: 我告诉你，但你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0: 他睁开双眼，眼白通红，但眼眸亮如被围困的小兽。郭焕金郑重承诺：
1: 这个人的名字只要你不说，我绝不会说。
2: 南可栓。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夜雨露极轻的声音，话一出口便热泪盈眶。郭焕金凝冻如冰雕，目露不可置信的惊惧，觉得一片血蝴蝶断翅飞过。真相只有一个，他潜藏时人们迫不及待地想掘地三尺抠挖寻觅，他破土狰狞而出时，多少人想的是再次就地掩埋。两人都明白，白发江医生确诊之后会向龙部长如实汇报，身体的秘密再也无法隐藏。叶雨露第一个念头就是快快找门可栓商议，天下虽大，此刻只有他。

0: 俩是拴在一起的蚂蚱，古幻金是派来监视夜雨露的，所有的秘密他们间都不是秘密。
1: 你什么打算？
0: 古幻金也嘶哑了喉咙，好像刚和谁声嘶力竭大吵了一架。的确，他内心刀枪相搏，对这双苦命的鸳鸯又恨又怜，心境崩跌到谷底，最后恻隐之心略占上风。叶雨露凄凄爱爱地说，
2: 想早点见到他。
1: 每天打饭时你不都能见到他？
2: 那种见不算见，除了让他知道我还活着，别的都说不了。
0: 叶雨露了无生机地说，一句活着让郭焕金陡然警醒，万不敢大意。此等重创，叶雨露不会寻了短见吧？他赶紧说，
1: 你是想找个机会单独和门说话？
0: 他不知道如何称呼那个男人。
2: 班长，我全听你的，时间最好长点，三言两语说不清。
0: 郭焕金点点头，保住叶雨露的生机重中之重，况且事情业已发生，当事人总要有个商量。转念一想，帮二人暗通款曲，是自己尽责还是失职呢？最对不起的人当属龙部长，辜负了他。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7度，西北风3级。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

0: 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1: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0: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1: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0: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请听第84集。
2: 记住，无论如何你都不可供出我。
3: 无论如何，
0: 叶雨露像鹦鹉般重复。两人正记忆着，听到库房门外有人说话，是司务长殷厚土的声音。
4: 郭班长门神似的杵在这门口半天了，是自个儿想拿点什么，还是防着别人进库房啊？
5: 您怎么想都成，就是您想的那个样子。
0: 郭焕锦不知如何作答，胡乱的支应。
6: 哎，郭班长不吃羊肉，想到小库房寻点代替的东西吧。
0: 安扣芬插嘴说。郭焕锦打心眼里感谢这个上士无法圆的谎被轻轻的带过。
5: 是啊，我不吃羊肉的日子是我们班的小节日，我让叶雨露跟着门班长到小库房里挑点爱吃的。
0: 妥帖，不但让自己的愚蠢行为得到合理的解释，就连一会儿叶雨露从小库房钻出来都有了正当理由。其后果然顺理成章，郭焕金推了推门，看似用力，实际上只起到知会的作用。门扇依然保持着原来的开合尺度，看不清内里的情形。他朗声问道：
5: 小叶子，挑好了没有啊？
3: 好了好了。
0: 叶雨露赶紧收尾转身要走，门可栓一把拉住他说：
2: 哎，就这么走不行，你没听郭班长说要拿点东西出去吗？
3: 拿到什么时候？
2: 两手捧着。
0: 叶雨露乖乖地把两手握成碗状，门可栓飞速打开一只小布袋，捧出一把奶油眉豆说：
2: 不气不血，泡开了煮成豆泥，女孩子吃好处大了。
0: 叶雨露心慌意乱，捧着奶油眉豆走出了小库房，对郭焕金说：
3: 班长，我挑了眉豆行吗？
5: 行。
0: 郭焕金满口应承。别说这豆子有个好名字，叶雨露就是捧出一窝牦牛粪他也会说好。两个姑娘慢吞吞地往宿舍走，门可栓站在门口一言不发，面色沉凝，只剩下安扣芬想不通了。
6: 今儿晚上郭班长可是正常打饭呐，为何又开了小灶？
0: 门可栓惊魂未定，但还得及时灭火。
2: 明天中午吃水煮羊肉，他们这是提前准备。
6: 我记得明天中午的食谱是洋葱炒粉条。
0: 门可栓的大腮帮子像宽幅门帘般沉了下去。
2: 明儿晚上是水煮羊肉。
6: 明天晚上的食谱也不是这菜呀。我记得。
0: 门可栓不耐烦切断了他的话。
2: 改 没了。我一炊事班长，连这点权力都没有吗？
0: 说完之后，表面愤然，内里心虚地走了。安扣芬不明所以，望着他快步离去的背影说：
7: 哎，您当然有权。
0: 龙医生难得垮着脸回到部办公室，文胜比问道：
8: 碰到啥疑难杂症了？
0: 他开个玩笑活跃气氛，真正的疑难杂症并不会使部长面带沮丧，反而会愈战愈勇。文胜比间接表达关切之意。龙医生说：
9: 我正好有事要同你说。
10: 吃完饭再说。
0: 龙医生看向文胜比消瘦的身板说：
9: 好，不然你一会儿晕了，我还得找人给你推糖水。
10: 越是麻烦问题，越要吃饱饭再做商量。如果能吃点好的，哎，想出的办法或越多。
9: 好吧，先吃饭，借你吉言，看馒头米饭里藏着何许灵丹妙药。
0: 两人吃饱了饭，文胜比沏了一缸子艳茶，放到炉盖边缘温煮着。
10: 老伙计，说吧。
9: 你这个法子果然有效啊！饭前我觉得一筹莫展的事儿，现在也没那么糟心了。
10: 我猜啊，是女兵班捅了娄子。
0: 龙医生有些讶然。
9: 怎么猜到？
10: 别的难不住你啊，唯有这帮丫头，轻也不是，重也不是，嘿，让人劳神啊。
9: 现在的问题不是轻也不是重，是重影了。
0: 文胜比并不吃惊。
8: 哦，有人怀孕？
9: 你怎么知道的？
10: 我不知道，只是啊，你养着一帮如花似玉的姑娘，就在河边站，难免不湿鞋。你这两天神神秘秘的和地方医生联系，又特地派车出访，估计是不可对人言的麻烦事。
0: 龙医生也不恼，开着玩笑说：
9: 老文，你跟踪我？
10: 方圆就这么大点地方，我想不看见你都难哦。好吧，是谁？
9: 你猜对了前头，后面不妨再猜一下。
0: 龙医生倒不是非要把严肃的问题诙谐化，而是文胜比的洞若观火出乎意料，不知这个搭档还有多少深藏不露的本事。
10: 我不猜，老龙你直说，是谁？
9: 叶雨露。
10: 还有谁？
9: 一个还不够，还嫌乱的少啊？
10: 哎，怀孕这事儿一个人干不成的，那人是谁？
9: 叶雨露不说，所以目前还不知道。
8: 你问了？
9: 我联系地方江医生，给叶雨露做了检查，在这之前因为不确定，就没有直接问叶雨露。不过我已安排郭焕金贴身陪伴叶雨露，一是为了保证安全，二是调查情况。据郭焕金说，叶雨露绝不肯暴露那个人是谁。
0: 现在紧锁眉头的人换成了文胜比，他摇头晃脑地说：
8: 坚贞不屈。
9: 咱也没动刑法，谈不上不屈，只是僵持在这儿难办。
8: 哎，你跟上头汇报了吗？
0: 文胜比问到了重要的问题。
9: 还没，这不先和你商量，咱俩意见统一了才好报告，不然领导一个反问，你们打算怎么办，咱就傻眼了。
0: 龙医生虽说是技术干部，但位置坐久了，想得也很周密。文胜比思忖着说：
10: 一个人的智慧总是有限的。
0: 文胜比处事常于隐而不发。龙医生果然着了道说：
9: 你的意思是开个神仙会，听听大家意见。
10: 哎，神仙不必太多，龙多汉，人多乱。
9: 直说吧，你邀请哪路神仙？
10: 咱俩当然得在，再把女兵班的正副班长扩大进来。
0: 龙医生直嘬牙花子。
9: 两个未出阁的姑娘讨论这个问题，怕不好意思吧？
10: 哼，他们班的战士孩子都快生出来了，当班长的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等等，这班里能开破。

0: 锁了。
1: 龙医生扶了扶眼镜，怕他掉下鼻梁。协理员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2: 就这几个人？
0: 嗯，范围小一点，一转环。
1: 龙医生一时没明白转环啥意思，也没心思细问，就接着说。
2: 什么时候开？
0: 嗯，越快越好，开完了会早点向上汇报。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夜色扑染之时，部领导宿舍召开会议，办公桌横放充当会议桌，麦青青和郭焕金坐在桌子两侧，部领导坐桌子两端。两个女兵虽然不知议题是啥，直觉和班事有关，忐忑不安。文胜比开门见山，将状况提纲挈领说完，然后又说：
0: 啊，大家畅所欲言。
1: 与会的人三人多少了解情况，唯有麦青青第一次听说此事，到底是将帅之女。她大吃一惊，面色并无显著变化，甩头的动作无意识做了好几次，暴露出不宁。文慎比说：
0: 谁先说？
1: 大家看向了龙医生。龙医生本想让协理员先谈意见，但一想此人风格喜后发制人，只好开口说：
2: 地方上的江医生很有经验，他明确判断叶雨露怀孕约八周，诊断可说没问题。
4: 那个时间点我们在做什么？
1: 麦青青插言问道。
0: 正在拉练全动员，我记得那几天的主要任务是写遗书和准备出发物品。
4: 哼，一边写遗书一边浪漫，有诗意。
1: 郭焕金盯了麦青青一眼，他不喜欢隔岸观火，更厌烦幸灾乐祸。况且门可栓是有诗意的人吗？小叶子浪漫吗？只是他想的再多也不能直接表现出来。目光聚焦龙医生，部长说道：
2: 当务之急两点，第一，男人是谁尽早搞清楚，再一个，叶雨露的身孕如何处理。
1: 郭焕金觉得自己于公于私都不能推诿。
5: 我的看法是先解决叶雨露的当务之急，胎儿不等人，要是月份大了，手术风险和对母体损伤都比较大，只是不知这个手术能在高原完成吗？
2: 这问题我请教了江医生，他说高原怀孕很困难，地方干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都是保胎，确诊后女方迅速回到平原待产，所以尽管流产手术在理论上不困难，但高原不做此手术。
1: 郭焕金自言自语说：
5: 这么说，小叶子要下山到平原做手术，加上路途时间更要速决，等不得。
1: 麦青青不甘示弱地说：
4: 孕早期的手术相对安全，但并不是说月份大了就完全不能做了。我觉得第一位的不是手术，而是揪出肇事者，整肃军纪，警示后人。对一个人来讲，身体重要，对一支军队来讲，纪律更重要。
1: 文慎比不禁微微点头，将门之后看问题角度非同一般，炊事员的后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郭焕金不安，觉出从麦青青嘴里吐出的气息不祥。
4: 那个人究竟是谁？一定要查。
1: 麦青青说，他内心有面对违纪的愤慨，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不甘。装作天真烂漫的叶雨露不声不响偷吃了禁果，还为那个男人死守秘密，此例绝不可开，必须杀鸡 景侯。文慎笔看着郭焕金，
0: 这个肇事者完全找不到方向吗？
5: 嗯，叶雨露第一次不说。
1: 郭焕金脸色如常，未露破绽。这淡定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早做了几番演练，才能从容不迫。
4: 这个好办，不是抵死不说吗？那就明确告知叶雨露，不说就不给他联系手术，等他把孩子生下来看看长得像谁，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1: 年轻女孩脸上出现的残忍微笑，纵然电光石火般闪过，也让众人心中不由一凛。屋内仿佛无人，炉火上的茶缸水开了，噗噗作响。两个老男人交换眼色，不得不惊叹此韬略得很准。这个要挟并不难设计，且奏效概率甚高，只要会议时间足够长，这个方法一定会摆上桌面。只是麦青青这年轻女娃率先甩出冷血撒手锏，令人意外。郭焕金浑身滚过轻微的鸡皮疙瘩，同班战友朝夕相处，张口就能出此下策，让叶雨露赌上个人安危，赌上门可栓的前途，赌上两人今生的名誉与出路。
5: 不可以！
1: 郭焕金忍不住惊呼出声。
0: 你认为哪里不行？
5: 不能这样胁迫叶雨露，会出人命的。
1: 郭焕金忧心忡忡。
0: 那你说如何是好？总不能把一笔糊涂账拿给上级领导，更不能让歪风邪气得以蒙混过关。郭班长既认为不可以，那你有可以的方法吗？
5: 这个我还没想好。好好引导他，说明厉害，也许他会交代。再有，我申请陪同的人双班倒，叶雨露如果打定主意不招，逼太急怕有危险，原本是违反纪律的事儿，变成了人命，那时候面对上级领导更不好交代。
1: 郭焕金从景子莲那里潜移默化学到韬略，正面不成就从侧面迂回，威胁人谁不会呀？屋内死寂，麦青青大破沉默说，
4: 郭班长说的问题要考虑，我建议将叶雨露关到一间小屋内，撤去一切可能引发危险的物品，这样他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1: 郭焕金愣了，这看起来是为叶雨露安全着想，实际上是关他禁闭。文慎笔说，
0: 麦班副这个建议啊，可以考虑，安全有保障啊，大家都放心。
1: 郭焕金出言反对，
5: 这样不妥。
1: 可是没有人赞同他的意见。
5: 嗯，责任太大，我难以挑起重担。
1: 于是便提出罢工。两位部领导稍感意外，郭焕金不是威胁，真是万般无奈。他无法面对被囚禁的叶雨露，只有拼力一搏。麦青青心下一笑，郭焕金啊，你也太自大了，你不干有人干呢。他早就对自己一直被蒙在鼓里深觉不满，于是抢着说，
4: 我愿挑起重担接手照看叶雨露的工作，人员紧张我可以一人担当。
1: 郭焕金一败涂地，本想伺机保护叶雨露，却黔驴技穷，若麦青青接手，叶雨露和门可栓交通的可能性丧失殆尽。郭焕金不知在说什么好，事态实在由不得他。龙医生一锤定音说，
2: 今后陪同叶雨露的工作由麦青青接手。
5: 啊，那我不用加人了。嗯，我比较了解情况，还是我吧。
1: 郭焕金不为自己，只为囚徒。文慎笔说，
0: 郭班长也辛苦了几天，就由麦青青接续你的工作。
1: 布里良把手都明晃晃做了指示，郭焕金知道大势已去。散会后，龙医生说：“
2: 是否向战区领导报告？”“
0: 哎，越早汇报越主动啊，不然呐。”
1: 文胜比话没说完，但已经做出了结论。郭焕金走回宿舍，开会这段时间陪叶雨露的任务交给了柳赞。柳赞虽不明就里，但直觉有重要的事正在发生，为防惹火烧身，诸事不问不说。叶雨露心情沮丧，加上妊娠反应十分懒散，人缩得像一团旧棉花絮，两人基本没有交流。见郭焕金回来，柳赞一溜烟离开了。叶雨露刚要问询，麦青青大步进屋说：“
4: 小叶子，今后咱俩就同吃同住同劳动了。”
1: 叶雨露十分敏感，马上问：“
6: 班长呢？”“我另有任务。”
1: 郭焕金有些尴尬，麦青青不容分说：“
4: 小叶子，你简单收拾一下物品，咱俩搬到一间空屋去住。”“
6: 就咱俩？”“
4: 是啊，比这宽敞。”
1: 麦青青说完先回了自家宿舍。叶雨露见屋内无人，低声问：“
6: 班长，你不管我了？”“
7: 我管，但暂时没法管了。我会去看你，你有什么要传递的消息，写纸条给我，写的时候避人啊。”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8: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3: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它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1: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3: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初次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

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车轮向前，音乐相伴，音乐在路上，快乐在耳边，文明出行，平安同行。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

说到咱们新疆，那真是处处皆美景，步步是风情。接下来呢，我要化身你们的自驾导航官，给大家推荐新疆十一必去的自驾打卡地。第一站呢，咱们是去那拉提的草原。金秋十月，那拉提草原就像是被打翻的调色盘，金黄的牧草，洁白的羊群，远处皑皑的雪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而且现在景区专门设置了自驾路线，大家可以开着车慢慢的欣赏风景。接下来我们就在歌声中一起去感受草原上的浪漫故事。接下来将听到的歌曲来自蒋沙刘珂，那拉提的流星雨。

远哥攻略继续，下一站推荐赛里木湖。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美誉的它，湖水湛蓝清澈，就像一颗镶嵌在大地上的蓝宝石。沿着湖边自驾，一边是波光粼粼的湖水，一边是连绵的雪山，这种感觉太治愈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0: 是不生。
1: 强子说，特克斯八卦城打卡，没有红绿灯的小城很有特色，晚上夜景好看。县城住宿及假期紧张，建议大家一定要提前预定。知雨说，在巩留吃到了地道面痱子米肠子，还有刚出炉的烤包子，新乡美食种类丰富，推荐大家停下来感受本地的烟火气。远航的风说，从阿勒泰前往波尔津，沿途秋色层层叠叠。阿树说，赛里木湖十里长堤真的是出片儿，自驾环湖建议分段游玩，不要一口气赶路，慢慢停下来欣赏湖光山色。此刻依然欢迎各位通过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这个十一假期你都去了哪里，都有哪些安排呢？
2: 拜拜，你一个人

继续来关注各位听友的分享。浩宇说，走218沿途风光辽阔，部分路段大车较多，遇到大货车尽量避让，切勿超车，安全第一。再来关注各位出行的拍照打卡也要注意，比如说为了取景呢，一定不要越界拍摄，不要翻越安全护栏，不在悬崖边缘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另外呢，不管是在景区乘船时，或者是乘坐相应的交通工具，请勿将身体伸出船外，安全才能拍下美好的回忆。同时刚才也有听友分享到了严禁疲劳驾驶，连续驾驶4小时呢，需要停车休息，专注行车，驾驶时呢，严禁低头看手机吃东西，提前设置好语音导航。那么假期的后半程，天气虽然多变，但好在新疆的秋色宜人，也祝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平平安安，尽兴而归。以上就是陪伴各位的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自驾歌单随心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29，稍后是更加精彩的929的其他11特别节目，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恙，家

0: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跟随梦想旅行日志，多视角解锁祖国各地文旅盛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1: 初识北海，我用半天时间来读，对于小麦来说已经很知足，就像是一见钟情的人不能太贪心，一旦贪心，在分别的时候便会忍不住哭。读一个城市也是一样，留下一点念想，相思才能在彼此心里常住。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北海这座城市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也没有我想象中的繁华，但是街道宽敞、整洁、明亮，给人一种心清气爽的感觉。这里的山很少，不像柳州、桂林一带随处可以欣赏到山的秀美婀娜，但空旷的地

海面烟波渺渺，海天一色，让小麦不禁想起三国的时候曹操的观沧海。能领略到如此风光，真的是非常的荣幸。那个时候小麦只觉得自己学识浅薄，不能够像曹孟德那样赋歌吟志了。下了罐头岭，在岭下清幽处藏有一寺庙，走近一看，寺名普渡寺。小麦猜想这座寺庙应该不是什么古寺，因为香客不多，建筑材料也比较新鲜，但是建筑雄伟，与浩渺的大海相得益彰。寺外山门非常的宏大气派，足可以比肩少林寺山门。山门有一对联，上联写道：两万里天波渺渺，百鸟翩翩，一姓也须陶姓。下联便是：数千年法理，悠悠梵音，缕缕山门更是善门。横批：莫向外求。看到这情景交融，富含处世哲理的对联，小麦竟不知是哪位高人所书。蕴含的内容如此的博大精深，简直是让人顶礼膜拜。绕过罐头岭，朋友带着小麦便直奔海边。很快我们就到了北海银滩。北海银滩绵延数公里，处处人山人海，银滩之大简直出乎我的想象。在银滩长达七八个月的泳季游泳，在蓝天白云下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在洁白的沙滩上游玩嬉戏，在轻柔的波浪中尽情畅游，在微星阵阵的海风中冥想，乘海上降落伞翱翔蓝天，驾惊险刺激的摩托艇乘风破浪，还有休闲轻松的沙滩运动，余情悦性的鸟类表演，赏心悦目的异国风情歌舞，极目天涯，海天相连，鱼帆点点。小麦站在银滩上放眼望去，只见波涛里数千人激浪，银滩上上万人起舞，说它是天下第一滩毫不过分。小麦心想，那既然来了，自然要去感受一下乘风破浪的激情。海里的浪的确很大，入海不足20米，一个浪头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陪你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5度，西北风5到6级转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金秋十月，山河锦绣，跟随梦想旅行日志，多视角解锁祖国各地文旅盛景。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梦想旅行日志》。
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很早就听说，地处黄土高原的陕西甘泉县有一座崂山，犹如一位小家碧玉待字闺中，可是一直都没有时间一亲芳泽。去年得一点空，和朋友一起去了崂山，深感不虚此行。崂山森林公园是国家级森林公园，距离延安70公里，位于甘泉县城南30公里处的东沟乡直罗沟内，距离210国道18公里。崂山的公园面积非常大，园内锦绣林密，古木参天，森林覆盖率达到了89%。有幸走进它，发现景色宜人，真的是一个避暑和游览的好地方，令人难忘。小麦和朋友进入山门，车子缓缓行驶在通往林区的柏油路上。道路的右侧是黄土高坡，坡上长满了各种树木杂草，开着各色的野花。车子左侧的平坦处是一片人工林，全是一些杨柳，树干有碗口那么粗，挺拔高耸，排列整齐，宛若仪仗队的士兵在接受检阅。在行进中，天空稀稀拉拉地洒下了雨滴，不一会儿雨滴连成了线，雨水把树上的嫩叶冲洗得翠绿翠绿的。这个时候鸟儿都缩进了窝里避雨，森林里显得格外的幽静，偶尔从远处传来人们的笑声。我们坐在车上，被这身边的景色完全吸引。不知不觉，车子行了10多分钟，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小麦和朋友下车准备走走，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左前方的一片小林子。林子不是很密，透过树林看到有一道红砂石壁，石壁上雕刻着两个醒目的红色大字“通幽”，字体为草书，恰似行云流水。通幽石壁的对面有一处石峡，叫石门，是进山的一个入口。小麦停下来拍了几张照片，之后就和朋友朝着石门方向前行。这个石门入口处宽约10来米，越向前行，峡谷就越狭窄，两侧山石如刀劈斧削而成，挺拔峭立，让人感觉非常的奇怪。最窄的地方只可供一个人通过，石壁上雕刻着石门这两个字，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感觉。看到这些景色，小麦非常的惊讶，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无论是多好的工匠都比不上。过了石门，前方路的上方横着一棵硕大的小叶杨，它的根在我们左侧的山坡上长着，粗大的树干横在路的上方，树梢搭在我们右侧的石崖上，自然搭成了一座独木桥。这树好像是被风吹倒的，没有人能够把它扶起，因此呢，也就随着它自由地生长。它的生命力非常的强，虽然横卧于此，但枝叶依然繁茂。朋友很机灵地爬上树干，让我为他拍照。拍完照，我们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石翠峡。石翠峡两岸的山石险峻陡峭，石崖上的缝隙里长出茂密参天的树木，树杈相通，望不见天空。山道上人为地设置了一些硕大的金元宝，人们说只要踏着金元宝走过去就会发财。小麦和朋友便一路踏过了金元宝，以求一年的好运。过了石翠峡，便来到了搏击木。这个木种是依山而建的，由于年久失修， 看上去其实就是一个依附山坡的土丘，只是在前面立有一块残缺的石碑。相传隋炀帝当年游玩打猎到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绝色的美女，便一见钟情。后来按照皇家的礼仪，将她纳为妃子。隋炀帝觉得这个地方山色旖旎，便在这里修建了行宫，终日和妃子饮酒行乐，乐不思蜀。隋炀帝对妃子宠爱有加，这位妃子过世之后，隋炀帝觉得妃子重情重义，于是就命令手下把她在这个地方厚葬了。过了墓冢，我们便来到了芦苇荡。这里的芦苇不像阿庆嫂家乡和白洋淀的芦苇那样长在水里，而是长在旱地里。有人曾经问小麦，这芦苇荡有苇没有水怎么荡呢？这里的芦苇不是靠水来浮荡，而是随风浮荡。一眼望去，好大的一片苇草，经历了寒冬的风雪枯萎了，在微风中轻轻浮动，瑟瑟作响，给人一种凄凉的感觉。然而它的根部又孕育出了新的苇秧，充满了生机，蓄势待发，顿时又给人一种新生的希望。这使得小麦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白居易的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芦苇有着坚强的生命力，不畏环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逛崂山吧。小麦一路行来，雨不停地下着。我和朋友来到了一个草棚下面避雨休息。小小的休息了一会儿之后，我们又动身，顺着油道继续前行。油道越向上越陡，我拉着朋友慢慢地向上攀爬。油道两侧随处可见一些枯死的树木，它们的形状怪异，有的像猴子，有的像豺狼，有的像石人。这些枯树虽然给人一些凄楚之感，但也说明这里原始森林年代的久远。我们经过一番努力的攀爬，终于来到一个平坦的地方——临海观景处。观景处原来是一处农家院落，有几孔破旧的土窑洞，院子里长满了芦苇，整个院落已经荒芜了。

在路边有几个茅草搭建的亭子，我们坐在亭子下面歇息，一边远眺临海，欣赏着临海的壮观景色。小麦惊叹于这里的临海了，临海浩瀚辽阔，连绵起伏，微雨茫茫，不见边际，令人心旷神怡。一周工作带来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荡然无存，心情轻松了许多。小麦在这里坐了很久，真的有点舍不得离开。这里的森林是陕北唯一保护完好的原始森林，堪称陕北的天然植物园和野生动物的乐园。小麦了解到，这里的植物品种有600多种，野生动物60多种。我为陕北能有这样的原始森林而深感惊叹和自豪。雨慢慢的越下越小了，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不得不动身下山。和上山相比，下山要轻松多了。我搀扶着朋友，很快就来到青冈，隔沟而望，云海翻滚，林海茫茫，对面的山廊和山坡上都是密密的原始森林。春天的树叶经过雨水的洗涤，不沾一点灰尘，清脆欲滴。林间传来鸟的鸣叫声，此起彼伏，宛如一曲悠扬的乐曲在微风流淌。从青冈下来，我们就看到了一座栈桥。原来这里是没有路的，为了方便游客，当地的管委会在这里修通了连接谷底到青冈上面的通道。通道依崖而建，这便被称为栈桥。走下栈桥，我们来到了一个平台处，驻足仰望山岗之上。树冠如巨伞一般遮盖着山谷，偶尔透过树叶间的缝隙看到零碎的天空和乌云。密林深处百鸟相鸣，此起彼伏，鸟语不绝。我简直沉醉于这里的美景雅境了，真的想和朋友一直就在这儿住下去，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但是这是多么奢侈的梦想，这种快乐，这种美景，只属于那些自由自在的鸟儿，而不属于我们这些身处红尘的人。在平台上停顿了不长的时间，我们继续顺着山道往下走，置身于密林间，山道崎岖，游人缓慢地行走在羊肠小道上。山道两侧不时地可以看到一些盛开的野花，有白色的、紫色的，也有其他颜色的，五彩缤纷，香味悠浓。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两侧的景色，忽然一棵高入云丹的大树映入眼帘。走近一看，树下立有一块石碑，石碑上端雕刻着树王这两个字，下面的正文对这棵树进行了详尽的介绍。这同样是一棵小叶杨，它是这里最古老、最粗、最高的一棵树。这棵树高达28米，胸径150多厘米，需要3个人环抱才能抱住。树王已经有130多岁了，高大挺拔，枝繁叶茂，巍峨耸立，具有王者之风范，能够称得上是景区的第一羊。告别了树王，我们沿着小道继续前行。小道两旁全是粗大的参天古树，瞧，左前方有一簇3胞胎的古树，它们出自同一根基，粗细一样，树的模样也大致基本相同，高大约有20-30米，树冠繁茂，郁郁葱葱，酷似一家的3兄弟，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不离不弃。就这样一路闲逛着，在不知不觉中，我们便来到最后一处景观——千尺峡。进入千尺峡，道路立刻变窄，路面仅有1米多宽，两侧石壁不是太高，约有7-8米，石质为红砂石，由于风雨的侵蚀，怪石嶙峋，奇特异常。右侧的石壁上布满了青苔，湿漉漉，毛茸茸。

盈盈的，两侧石壁的上端长满了树木，仰首而视只能看见一线天色。千尺峡名不虚传，峡谷悠长，峰回路转，真有点儿像西游记中的龙宫，我简直沉迷于这神奇的仙境了。小麦边走边拍摄，足足走了将近20分钟才走出峡谷。走出峡口回头望去，峡口小麦一直在思考回家之后要不要写点文字，记录下这次旅程，以便日后也有点回味的东西。人生一世，不恰似一次旅行吗？我们每个人是不是也都应该在自己的旅程中留下一些美好的、值得回味的东西呢？小麦和朋友携手同行，相互搀扶，克服种种困难，最后我们终于领略到了崂山的全部美景，也感受到了人生相伴而行的快乐，这便是小麦此行的收获。说了这么多，这期的节目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

0: 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

0: 我们一起在诗的美好氛围中感受季节的变化，体验诗意的生活。第一篇心动文字来自作家林语堂，人生就像一首诗，有着自己的韵律和拍子。
1: 我以为从生物学的观点看起来，人生读来几乎是像一首诗，它有其自己的韵律和拍子，也有其生长和腐坏的内在周期。它的开始就是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候，接着便是粗拙的青年时期，粗拙的企图去适应成熟的社会，具有青年的热情和愚憨，理想和野心，后来达到一个活动很剧烈的成年时期，由经验获得利益，又由社会及人类天性上得到更多的经验。到中年的时候，紧张才稍微减轻，性格圆熟了，像水果的成熟或好酒的纯熟那样的圆熟了，对于人生渐渐抱了一种较宽容、较完事，同时也较慈和的态度。以后便到了衰老的时候，内分泌腺减少他们的活动。如果我们对老年有着一种真正的哲学观念，而照这种观念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那么这个时期在我们心目中便是和平、稳定、闲逸和满足的时期。最后生命的火光闪灭了，一个人永远长眠不再醒了。我们应该能够体验出这种人生的韵律之美，应该能够像欣赏大交响曲那样欣赏人生的主要体旨，欣赏它的冲突的旋律以及最后的决定。这些循环的动作在正常的人生上是大概相同的，不过那音乐必须由个人自己去演奏。在某些人的灵魂中，那个不调和的音键变得日益宏大，结果竟把正式的曲调淹没了。如果那不调和的音键声音太响，使音乐不能继续演奏下去，于是那个人便开枪自枪或跳河自尽了。正是因为他缺乏良好的自我教育，弄得原来的主旋律遭了掩蔽。反之，正常的人生是会保持着一种严肃的动作和行列，朝着正常的目标前进。在我们许多人之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此听起来甚觉刺耳。我们也许应该有一些以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音波，慢慢的、永远的向着大海流去。一个人有童年、壮年和老年，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觉得这是不美满的。一天有上午、中午、日落，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这办法再好没有。人生没有什么好坏，只有在那一季里什么东西是好的的问题。如果我们抱着这种生物学的人生观念循着季节去生活，那么除自大的呆子和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之外，没有人会否认人生确实像一首诗那样的生活过去的。莎士比亚曾在他的人生七阶段的那节文章里把这个观念极明显地表达出来，许多中国作家也曾说过与此相似的话。莎士比亚没有变成富于宗教观念的人，也不曾对宗教表示很大的关怀，这是很可怪的。我想这便是他所以伟大的地方，他把人生当作人生看，他不打扰世间一切事物的配置和组织，正如他不打扰他的戏剧中的人物一样。莎士比亚和大自然本身相似，这是我们对一位作家或思想家最大的赞颂。他只是活在世界上，观察人生，而终于离开了。

有人说，人生如一首诗，应该多一些悠扬，少一些愁苦的叹息。人生如一幅画，应该多一些亮丽的着色，少一些灰色的基调。人生如一支歌，应该多一些昂扬的吟唱，少一些哀婉的咏叹。而接下来这首小诗，我觉得可以作为人生是一首诗的另一种清新释读。人生就像是一首诗，有时激情澎湃，仿佛一轮火红的太阳，洒下的道道光芒是江河碧波荡漾，泛起满湖碎金，是大地流光溢彩，笼上淡黄的轻纱。人生就像是一首诗，有时沉静舒缓，仿佛一叶飘渺的扁舟，躺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随着海上浪潮的翻滚，时而轻轻上扬，时而缓缓下落。人生就像是一首诗，有时忧郁悲伤，仿佛秋天的一阵狂风，卷起树上的枯叶，在发疯似的一片片洒落，使地面一片狼藉。人生就像是一首诗，不管它带给我

我们是忧伤或是愉快，是平淡或是惊喜，我们都应坦然面对，勇于接受，并坚信明天一定会

0: 季羡林曾说，人活一世就像做一首诗，你的成功与失败都是那片片诗情，点点诗意。德国作家海德格尔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人生的本质是诗意的，人应该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我们可以像李白那样放浪形骸，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仰天大笑出门去，五辈岂是同好人。自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像陶渊明那样从容淡定，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决，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不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意是看遍人生大起大落之后处变不惊的淡定与从容，是不畏利禄一生羁绊早日获取心灵享受的安然与轻松。一起邂逅今晚的第三篇心动文字，诗意人生，致自己。
1: 时光荏苒，烟雨红尘飘渺过，不觉迈进捕获之年，人生百味皆品尝，绿水悠悠写流年。静下心想往日的快乐与诗意，如饮一杯烈酒，饮一杯清茶，激烈而温馨，感叹而快乐，伤感而幸福，清香而回味无穷。经历了人生的风风雨雨，大起大落，看淡了红尘的名与利，只想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只想一家人一起快乐的生活，一起温馨的吃饭，一起看动画片的开心，一起听着笑声，喝着秀美的青山，独享人生这份美丽的宁静。我喜欢文字的唯美，在书中追寻快乐，成长在笔墨飘香的字里行间，游弋在象牙塔的梦幻。喜欢音乐在我的灵魂里升华，倾听心灵的呼唤，把不老的岁月刻在晨曦里，一曲清泉石上流，醉了阳春白雪，惊醒下里巴人甜美的梦。喜欢钓鱼，钓起春江花月夜的思念，独守塞外飞雪的寂寞，垂钓一份宁静，轻轻捧起逝去的青春，温一壶香茗，与日月同醉。喜欢下棋，楚河汉界的浩瀚，车轮滚滚，战马嘶鸣，淡泊了一片丹心，淹没在唐诗宋词里，静等红尘的轮回。我普通的像一棵小草，在人生的长河里，没有波澜壮阔，没有豪情万丈，但我有自己独特的风景。珍惜时光，珍惜亲人，珍惜朋友，红尘缘浅情薄，路漫漫，让我们潇洒走一回。

刘双双的嗓音清澈甜美，就像天山上的雪水。这首歌呢，不仅是几代人的记忆，更是新疆多元音乐基因的代表。无论时代怎么变，这朵玫瑰花永远娇艳欲滴。它见证了新疆音乐从草原走向世界的历程。接下来是那森的《跟着太阳走》。

嗨，你好，欢迎回到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新疆的音乐版图里从来不缺少新鲜的血液和前卫的尝试。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戴上耳机，感受都市的脉动。

曲是新疆歌手王阳的《苞米夫人》，这首歌充满了故事感，将乡土气息和城市流行完美融合。这首歌唱出了新疆女性的自信和美丽，就像金秋时节饱满的苞米，既接地气又充满丰收的喜悦。

艾尼瓦尔江的最美新疆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流行佳作。作为新疆流行乐坛的活跃分子，他的歌呢总是节奏明快，朗朗上口。这首歌是对家乡最直白的赞美，无论你来自哪里，只要踏上这片土地，都会由衷的感叹一句，这才是最美新疆。

侃侃的《我在那拉提牵过你的手》是一首充满画面感的民谣。那拉提草原呢，是很多人的爱情圣地。这首歌用淡淡的忧伤和甜蜜的回忆，描绘了在旅途中发生的浪漫故事。它不仅是情歌，更是一张独特的旅游名片，邀请听众来新疆寻找属于自己的浪漫。

这首《秋夜的汉巴扎》生动还原了喀什夜市的烟火气。据说呢，这首歌发布之后，直接带动了汉巴扎夜市的客流。这就是音乐的力量，让传统在潮流中破圈。最后，让我们在《最美的相遇》这首歌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感谢你收听新疆原创音乐榜，我是夏天，明天见。

0: 2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中国时刻，子时晚上11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

0: 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1: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

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词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书香为伴，在文字里丈量祖国山河，在故事中感受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全

0: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关于二十四节气，可能有些知识您了解的并不多，比如为什么把惊蛰当作是冬天和春天真正的分界线，春秋时候晋景公的离奇之死和小满这个节气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说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浪漫的。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著名学者于世存所写的这本《时间之书》，一起来收获和节气有关的知识。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冷的空气依然笼罩在大地，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人们还能看到结冰的河水，还需要羽绒服来御寒。直到惊蛰正式宣告春天的到来，惊蛰过后大地复苏，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惊蛰顾名思义，就是蛰伏在地下的小昆虫，冬眠的小动物被春雷唤醒，地上的温度和环境已经允许它们自由觅食。对于人来说，开始脱去冬天沉重的衣服，整个人都变得轻松起来。人们开始感受拂面的春风，聆听清脆的鸟鸣，慵懒的气息被一扫而尽，取而代之的是想要出去走走的冲动。这本书当中引用了一首龚自珍的诗来描写惊蛰：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首诗把春天当中人们该具备的朝气和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听完春天的雷声，我们再来感受一下春雨。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来到谷雨，温度已经比初春的时候明显的升高了，正是草木茂盛、雨水增多的一个阶段。谷雨节气对谷物生长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庄稼要想长得好，一定不能缺水，所以春天的雨水就是上天的恩赐。幸福的雨水从天而降，幸福的生活由勤劳的中国人用双手缔造。千百年的农耕文化把我们刻上追随土地的时间烙印。无论身在何处，中国人骨子里总有一种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即使身处城市，也喜欢各种花卉绿植装点我们的生活。在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里，北京市民张桂春在自家屋顶上开辟出一个绿色菜园，种植各种蔬菜水果，有黄瓜、青椒、茄子、西瓜等等。进入菜园，仿佛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不见城市的喧嚣和嘈杂，只有平静和喜悦。我们在餐桌上享受丰富的美食，可能已经忘了一株小麦是怎么样生长到颗粒饱满的。时间来到谷雨节气，城市里的人只是感受到雷雨不时地出现在天空，却不曾想到它和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碗中洁白的米饭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虽然许多人已经不太可能走进田地去体验耕种了，但是每个人都不能忘记一句话：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关于谷雨，时间之书中还提到了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秋池写过的名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鹰乱飞。如此美好的一幅美景，让人不禁心生向往，多留一些春天的动人景象在心间，那是永远鲜活的时间礼物。无论我们对春天怎么样的依依不舍，也要正视春天的短暂和夏天的漫长。小满节气处在每年的5月20号到22号之间，这个时间阶段在我国北方内陆地区，麦子一类的夏熟作物颗粒开始变得饱满，可是还没有到成熟的程度，小满因此得名。关于小满这个节气，书里分享了一个小故事。公元前581年，春秋时期晋国的君主晋景公做了一个可怕的梦，他梦到恶鬼在咒骂自己，于是他就立刻找来桑田屋来询问。桑田屋就是当时预测粮食收成的巫师，他预测晋景公在来不及吃新麦子的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

0: 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静，书香为伴，在文字里丈量祖国山河，在故事中感受家国情怀。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日常生活中，我们和朋友聊天，聊到历史朝代的话题时，会给不同的朝代贴上固有的标签。比如说提起唐朝，就是民风开放，盛世繁华；提到宋朝呢，就是积贫积弱，程朱理学禁锢人们的思想。其实啊，真实的历史可不是这样的刻板印象，尤其在生活细节上，比如在宋朝已经有了免费书展，宋朝的书展每年五月开展，免费观书还有茶酒招待呢。宋朝还有自己的慈善组织，范仲淹创建的范氏义庄无偿援助穷苦大众，持续运转了将近1000年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为您解读这本《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带您一起体验不一样的历史。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假如穿越到宋朝，你既可以游园探春，也可以去美食楼品尝美味佳肴，还可以去茶坊喝个下午茶，晚上再到勾栏瓦舍看演出。总之啊，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几乎在宋代都可以满足你。此刻呢，你是不是也迫不及待地想要了解宋朝的生活呢？来到宋朝，我们一定要先去旅游胜地逛一逛。这本书中提到啊，下面有四个地方是两宋时期数一数二的旅游旺地，咱们就给您介绍一下。首先呢，带您去游玩的是金明池。金明池是北宋的皇家林苑，虽然是皇家园林，但是是对外开放的，不要门票，不过是有时间限制的，开放时间是每年的3月初1到4月初8。既然来到了金明池，水戏表演是肯定推荐的。这里一共有水战、诸狮百戏、水傀儡、水秋千、龙舟夺标赛五种表演，其中最精彩的是龙舟夺标赛。热闹的赛场上，伴随着咚咚的锣鼓声和岸上的呐喊声，看着龙舟如飞剑一般你追我赶，真是挺有趣的。如果幸运的话，还会看到大龙船，皇帝会坐在上面，他也会观看水戏表演，这可是千载难逢目睹天子容颜的好机会。中秋过后，那就得带你去钱塘江观潮了，不仅能领略鬼斧神工的自然奇观，还会看到刺激的钱塘弄潮。钱塘弄潮一般是在八月潮水最盛的时候，许多的弄潮儿会在出海口手执彩旗

争先恐后，溯流而上，在浪潮中表演技能，场面很是壮观。在当时，弄潮是商业演出，想要看到这场演出，你还需要支付佣金。虽然弄潮危险很高，当时的地方官府屡次禁止，但还是不能阻止弄潮之风的盛行。如果你穿越到宋朝，这一后世已经看不见的表演是一定不能错过的。两宋时期，茶文化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宋朝之前呢，即使是唐代茶道盛行，但也是仅限于王侯将相之间，饮茶只是属于上层社会人士的生活方式。但是到了宋朝，普通老百姓也开始讲究饮茶了。宋徽宗认为茶道制作之功，品地之盛，烹点之妙。的确，宋朝的茶艺堪称一绝。就拿烹茶方法来说，宋人喜欢喝团茶，也就是茶叶经采摘之后，经过复杂的工序制成茶饼。在烹茶的时候，把团茶研成茶末，放在茶碗底部，用开水冲成茶汤，再用类似迷你扫把的工具快速拍打茶汤。茶汤发泡后，泡沫会漂浮在茶汤的表面，这个过程叫点茶。点茶的技艺发展到极致的时候，被称为分茶。在北宋《清异录》中记载其为茶百戏，这和今天的花式咖啡有点像。不过咖啡馆呢，是利用咖啡与奶油的反应来调配出可爱的图形，而分茶是通过茶末和沸水的结合，在茶碗中冲出惟妙惟肖的图案。分茶的高手当中有两位特殊的人物，一位是李清照，他的诗词《满庭芳》中写道：“生香熏绣，火火分茶”，说的就是他擅长火火分茶。另外一位分茶高手就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里记载了他亲自表演分茶的技艺。宋代不仅茶艺一绝，而且还盛行斗茶的风尚。能不能想象，无论是市井小民还是士大夫，都喜欢在清闲时刻坐下来斗茶，看看谁的茶叶更胜一筹，谁的茶汤恰到好处，谁的茶具更出彩。席卷宋朝的不仅有饮茶风尚，当时的书展也是非常的热闹。宋代也有书展，不过那时候叫铺书会。铺书是在每年七月初七，为了防潮除湿防虫，把书都搬出来晾晒。到了宋代，铺书活动就演变成了铺书会。铺书会也就是一群文人雅士的读书会。宋代的铺书会分成皇家图书展览会和私人铺书会两种。皇家的图书展览会只对学士和有官职的人开放。皇家图书展览会不仅展出藏书，还会展出珍贵的皇家藏品，比如古器、字画、乐器等等。不仅如此，有机会进入皇家书展的人还可以免费享受午餐、早餐和晚餐。虽然是有限开放，但是这也让学者得到了更多学习的机会。就像苏轼，他曾经在铺书会上有机会拜读到王羲之的《清理来秦帖》，回家之后依然意犹未尽。相比较皇家的书展，私人铺书会一般都是开放式的，主人会给前来观书的朋友准备好茶水甜点，以书会友，彼此切磋。北宋时期有一位藏书家叫宋敏求，家里有大约30000余卷藏书，他经常举办铺书会，来参展的人非常多。据说当时许多学者为了向宋敏求借书，都搬到他家附近住，这可带动了宋家附近的房租价格。宋人不仅喜欢以书会友，还喜欢追星。他们所追捧的人不仅有偶像派，还有妥妥的实力派。被追捧的人有官职的为老百姓谋福利，有钱财的无私帮助他人，有本领的上阵杀敌，的确没有辜负粉丝们的热爱。要说当时能称得上国民老公的，非苏轼、苏东坡莫属了。苏轼曾经有位幕僚叫李之仪，李之仪的夫人名为胡文柔，是一位有才识的女子。胡文柔对苏轼的才华倾慕已久，每次苏轼到李之仪府上做客的时候，胡文柔都要躲在屏风后听他们讲话，并且大赞苏轼是一代豪杰。久而久之，胡文柔与苏轼的妾室王昭云就熟络起来了，两家人的关系也更进一步。苏轼给胡文柔起了个名号法喜上人，意思是

快乐而又品行高尚的人，可见两家人是彼此交心的朋友。后来苏轼在被贬的时候，胡文荣还连夜做了衣服送给他。苏轼之所以受到崇拜，是因为他才华横溢，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也因为他乐观积极，一生不得意，却还是活得有滋有味。同时啊，苏轼还是一位深情的男子，妻子病逝，他用《江城子》里的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来悼念爱妻。这首词打动了许多闺中女子的心，负责任有才华而又深情的男子，怎么能不获得国民老公的称号呢？如果说苏轼是靠才华和深情受到人们的喜爱，那么范仲淹则是因为慈善而受到人们的尊重。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曾经做了一项决定，那就是捐出自己的全部积蓄来建立范氏义庄。范氏义庄的章程是这样的，凡是苏州范氏宗族的族人都可以从基金中获得帮助，从粮食、衣服、婚姻、棺材费的补助到出行补助都涵盖在其中。那你会说，这些福利我没有，因为我不姓范。其实啊，除了姓范的人之外，其他人也享受这样的福利。他们规定了，如果父老乡亲或者是族人亲戚因为家庭困难，又或者天遇大旱颗粒不收，范氏义庄的粮食会量刑救助，就是根据自己的能力来救助百姓。当听到这个决定之后呢，很多人就来劝他，全部财产捐出还不如到洛阳修个园林，你可以自己养老啊。但是范仲淹并不追求物质享受，他更在乎的是道义之乐。那为什么范仲淹这样的士大夫会发展公益慈善呢？原来呀，他从小生活的环境比较穷苦，父亲早早就去世了，母亲也改嫁了，年少时过着孤苦伶仃的生活。长大之后，范仲淹还没有成为显贵的时候，他看到同族人贫富有差距，富人越富，穷人越穷，就已经有了设立基金会救济同族人的想法。而到了晚年呢，他有了能力并且攒下积蓄，于是就着手实现了建立范氏义庄的愿望。无论是苏轼的才华还是范仲淹的善心，他们呀都在尽力尽心地做好本职工作，成为楷模。而在宋朝，不仅男子才华出众，女子也是知书识礼。下面咱们就来了解一下当时女子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宋代的女子一般都可以吟诗作词，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文艺女神李清照。李清照出生在书香门第，从小就受到艺术熏陶和文化教育，写的一手好词。她的父亲是北宋大臣李格非，她可是苏轼的学生。母亲是当朝宰相的女儿，受教于书香门第。李格非是宋代的开明人士，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不会束缚女儿的自由。李清照生性天真活泼，会和侍女一起带上一壶小酒出门玩耍，在外面一待就是一天。所以李清照虽然是女孩，但是仍然可以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在宋代，国民不仅重视培养男孩，而且也同样看重女孩的培养。据说南宋时期的江浙一带有一段时间还有这样一股风气，寻常人家如果生了女孩，就会被视为是掌上明珠，生了男孩呢就会不那么高兴。在当时社会收入比较好的职业呢，有做针线活、厨娘、茶艺师、琴师等等，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普通人家也会培养女儿了。不论如何吧，女词人、女画师、女茶艺师、女医生在宋朝是普遍存在的，这都是与当时注重教育女子知识与技能一脉相连。既然如此，那么宋朝的女子可不可以去当兵呢？想必你应该会那首《木兰辞》，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这是发生在北朝时期的故事，但在宋朝，花木兰的故事呢是不可能发生的。这是因为宋朝之前实行的是府兵制，府兵制就是国家把一部分的人家划分为军户，为他们免了人口税，但是这部分军户的后代必须服兵役，这就是国家需要征召上战场的时候，这些人家呢必须让男丁出征，不可以不参加的。花木兰一家就是军户，所以家里必须有人出征，不敢违抗命令，并且出征入伍前
国家不会

0: 会出钱准备路费和口粮，所以《木兰辞》里才会描写木兰出征前的准备。到了中晚唐时期，府兵制才逐渐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所谓募兵制就是人们自愿入伍，不是强制的。此外，国家还会给入伍的士兵发送粮食、衣物、钱财补贴。这本书的作者吴钩认为，募兵制具有现代性，它让平民百姓免受兵役之苦。了解了宋代的募兵制，我们就可以明白木兰替父从军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宋代，宋代人可以自愿选择服兵役。不仅如此，国家还会优待士兵。通过对以上内容的了解，希望您能感受到宋代百姓生活的气息，了解到宋代人的文化生活，同时也能感受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历史。
1: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给您解读的是《原来你是这样的宋朝》这本书。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3: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三十六计之假道伐国》，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原文：两大之间，敌邪以从，我假以示，困有言不信。这一计谋的意思是，地处敌我两个大国之间的小国，当敌方胁迫他屈服的时候，我方要立即出兵援助，并借此把自己的势力渗透进去。东周初期，楚国势力强大，汉江以东小国纷纷向楚国称臣。当时有个小国叫蔡国，就不买楚国的账。楚文王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找灭蔡的时机。蔡国和另一个小国西国关系很好，但是有一次西侯的夫人路过蔡国，蔡侯没有以上宾之礼款待，气得西侯夫人回国后大骂蔡侯。楚文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认为灭蔡时机已到，他派人与西侯联系。西侯想借刀杀人，向楚文王献上一计，让楚国假意伐西，他就向蔡侯求救，蔡侯肯定会发兵救西，这样楚西合兵，蔡国必败。楚文王一听，立即调兵假意攻西。蔡侯得到西国求援的请求，马上发兵救西。可是兵到西国城下，西侯紧闭城门，蔡侯急欲退兵，楚军已把蔡国围困起来，俘虏了蔡侯。蔡侯被俘后痛恨西侯，对楚文王说，西侯的夫人是一个绝代佳人，他这话是刺激好色的楚文王。楚文王击败蔡国之后，以巡视为名率兵到了西国都城，西侯设宴为楚王庆功。楚文王在宴会上趁着酒兴说，我帮你击败了蔡国，你怎么不让夫人来敬我一杯酒呀？西侯只得让夫人向楚文王敬酒。楚文王一见夫人果然天姿国色，决定要占为己有。第二天他举行答谢宴，早已布置好伏兵，席间将西侯绑架，轻而易举地灭了西国。西侯小肚鸡肠，最后让自己也遭了殃。
3: 读书小百科，永不消失的书，美苏尔人留下的粘土图书馆。在古代两河流域，美苏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并不使用纸或皮革，而是将文字刻在湿粘土上，再将粘土板烧制成型。这种方法造就了最早的书籍。在尼尼微古城的废墟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古代图书馆遗址，内藏超过20000块泥板书，由亚述帝国晚期的国王亚述巴尼拔所收集。这些书的内容包罗万象，涵盖医学、占星、法律、 祭祀、语言与

0: 诗歌，其中最著名的是《吉尔加美什史诗》，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之一。由于泥板书是高温烧制，许多在地震、战火和时间侵蚀中仍保存完好，文字依然清晰可辨。这座图书馆可谓是人类文明最早的知识仓库之一，也证明了文字与书籍的力量能够超越时间的极限，真正实现永不消失。
1: 作家趣闻：鲁迅吃辣椒提神读书。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有一次鲁迅期末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精致奖章，没想到他却跑到鼓楼大街给卖了，买了一大串红辣椒回来。每当读书至深夜，他就摘下一只辣椒来，分成几节放进嘴里嚼，直到辣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等到困意全无，他就捧起书来接着读。
0: 主动放弃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萨特是法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作家和散文家，而且他还写过许多的戏剧。萨特的性格十分古怪倔强，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2: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0: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2: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62集。
2: 假惺惺，没劲儿。
3: 克布斯嘛，这烙格看起来挺淳朴的。哎，人不可貌相了，这位，此去东府山道危机重重，切不可大意。
4: 说话间，知离来到二人身边，问二人在聊些什么。
3: 米优萨，李哥，船上都检查过了吧？
5: 检查过了，整艘船上并无任何的法阵机关，他们大概没打算在船上动手，而且就凭刀疤杜武和云老大以及那十几个船员，威胁不到咱们。
3: 那就好，看来战场还是在东府山道。我估计这会云老大正跟道上的同伙联系，让他们假进不知呢。

0: 没事，尽管让他们布置，我倒想看一下他们究竟能玩出什么花样。
1: 嗯，咱先说好了啊，要是道上有旧影那种怪物，交给你来对付，我就负责对付云老大和船员，只为对付刀把渡。
0: 叶公子，你这个算盘打得好呀，是不是没感觉到云老大他们身上有灵力波动，这才选他们当对手的？
2: 三人谈笑风生之际，云老大和刀疤渡也凑了过来。
1: 对了，云老大，你常年楚害，听说过舒歌岛吗？
3: 舒歌岛？
2: 云老大有些疑惑地重复了这个名字，然后摇摇头。
3: 舒歌岛我还真没听过，在哪片啊？
4: 舒歌岛就是东福山岛，云老大你不知道也很正常，我也是多年前听人说过。
3: 哈，原来如此，老杜也是经验丰富的海客，有些地方我得多向你学习。
2: 云老大露出质朴的笑容，这笑容在叶高看来却是那么虚伪。加大马力的渔船正全速往目的地前行，天空中的云层越来越厚实了。这才出海一个多小时，东北方上空已经是乌云密布，海风更加潮湿，不多时便有雨滴落下。伴随着天气的变化，叶高的心情也比之前沉重了很多。虽然海上的风雨还不大，叶高却隐隐感觉

0: 被叶高的表现惊得满脸错愕。
1: 这是干啥啊？叶老板身上的卦象符号是怎么回事？他怎么能扇风的？
0: 在看到叶高的举动后，他说众人只分10000块，剩下的19万都拿给船员小峰。众人无一反对，叶高却感觉云老大以及这票兄弟们都只是在逢场作戏罢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12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6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元凶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0点到次日1点，锁定 FM929 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8: 九二九。
9: 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词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0: 想跟刀疤杜讨论这个问题。
1: 像你这种滥杀无辜之辈，人人得而诛之，一多七少又怎样？
0: 一旁的王之伟却不服气了，喊着让知离放。

0: 放开刀疤肚，他要跟刀疤肚单挑，却被叶高和知离同时回绝。
1: 知伟，刀疤肚实力不弱，老子早就想收拾他了。现在咱们抓住了他的把柄，把他拿下来，自然没理由再跟他单挑，并且拿下他之后，敌方势力必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你别冲动，以大局为重。
0: 知离传音入密，对王之伟说。王之伟点点头，不再多言，等待叶高和知离来处理。
2: 叶老板，你们这样是不是太欺负人了？就因为小刘的致命伤口是刀伤，就非把老杜当成凶手？你说他是凶手，可得讲证据，人证物证有吗？
0: 云老大沉默片刻后再次开口。叶高冷冷一笑，正要开口，酒店的管理层就风风火火赶来了。几名身穿西装的男子出现后，询问发生了什么。叶高指了指女洗手间，又指了指刀疤肚掉落在地上的砍刀。
3: 你们的前台小刘被杀了，杀他的四个佣道的告诉我，这位被我们绑起来的刀疤肚正是佣道的，而且之前他还跟小刘闹了点矛盾。
0: 酒店管理者进到洗手间查看了小刘的尸体后，一个个黑着脸出来。东福山岛只是个很小的村子，连派出所都没有。外头台风虽已经过了这座小岛，可是海面上依旧波涛汹涌。酒店经理报了警，但警方表示短时间无法出警，让酒店这边先保护好案发现场。云老大与叶高等人各执一词，叶高一口咬定是刀疤肚杀死小刘，云老大则坚持说刀疤肚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双方一时间争执不下，酒店这边也不知该如何是好。无奈之下，酒店经理跑去岗哨找来当地驻军中两名军官与当地村委会的领导，让军官和村领导帮着调查。新赶来的军官与村领导仔细查看过现场后，分别询问了叶高和云老大刀疤肚的口供，却也感觉有些犯难。因为军官和村领导并非专业的刑侦人员，岛上又缺少相应的刑侦设备与技术，实在没法断定凶手就是刀疤肚。了解完了情况之后，现场20多号人分成三个阵营，一方是叶高、知离和王之伟，他们三个都认为刀疤肚是杀人凶手；另一方是云老大、刀疤肚以及云老大手下的船员，他们都称刀疤肚不是凶手，剩下的则是酒店管理层、军官和村领导组成的中立方。这个现在还不好说凶手是谁，依我看还是先把人放开吧，这样捆着他也不是办法，谁都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是凶手，这不是滥用私刑吗？年长的军官出面了，示意叶高他们松开捆住刀疤肚的长缨。
3: 不行，我们好不容易把人才抓住，你说放就放啊。
4: 老弟，你凭什么抓人？
0: 叶高还想说点什么，知离却将他拉到身后，客气地对军官说，
1: 那好，我听你闹，先放人。
0: 说罢，知离手腕一扭，捆在刀疤肚身上的长缨瞬间松开，知离连忙将长缨系在腰间。刀疤肚冷冷一笑，对着叶高他们竖起中指。
5: 我去，不服气吗？
1: 志伟，冷静一点，有首长出面自然会秉公办理。
0: 知离又安抚情绪有些激动的王之伟。军官找来一队士兵，让士兵们守在酒店，一来是保护凶杀现场，二来则是守着叶高、知离、刀疤肚等人。东极镇的警方最快也得明天上午才能赶来，在警方到来之前，叶高等人都被限制了活动区域，不得离开酒店。
4: 各位，酒店里发生了命案，现在还不能确定凶手是谁，只能先委屈你们了，还望你们能够理解，能够配合。警方到来之前，大家都老老实实待在酒店吧。
0: 年长的军官对众人说道。而后，叶高、知离和王之伟被安排在一个房间，云老大与手下的船员们共住几个房间，嫌疑较大的刀疤肚则单独住一个房间。酒店走廊里有十几名荷枪实弹的战士守着， 防止

0: 有人逃离。
1: 李哥，现在该怎么办呢？
0: 知离紧锁眉头，半天没有开枪。现在他们跟云老大、刀疤杜等人一起都被困在这座偏远的小岛上，今天是别想离开了。
2: 就算明天警方来了，也未必能查出个啥来。
3: 不太对啊。
0: 良久，知离才开口：
3: 咱们刚刚来到东福山岛，就起了台风，再然后小刘被杀，咱被困在岛上，真的是刀疤杜干的吗？
2: 不是他，还有谁？
3: 杀人动机呢？是什么？
2: 像他这种人，杀人还需要动机吗？不就是之前小刘说他臭人多作怪吗？他就怀恨在心，杀了小刘。
3: 如果这个人是刀疤杜杀的，云老大就说了谎，也就意味着刀疤杜以及他找来的云老大都是一伙的。可是他们的目标应该是咱们，怎么会节外生枝过来杀一个与世无争的酒店前台？这不是没事找事吗？现在连军方都惊动了，岛上驻扎重兵，就连我们都未必能在军方的热武器下全身而退。刀疤杜他们自然也是如此，他们何必多此一举，引来了军方？
2: 什么意思？
3: 是不是咱们搞错了，先入为主地误会了刀疤杜跟云老大？小刘不是他们杀的，真凶另有其人，凶手的目的就是将咱们困在岛上，甚至还想挑起我们与军方的矛盾，这样一来不正是一部借刀杀人的好棋吗？
0: 叶高也陷入思索，过了一阵子才说：
2: 就算对方是想借刀杀人，借助军方来对付咱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刀疤杜和云老大的嫌疑啊。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一部好棋，而刀疤杜、云老大等人都是棋子，是随时可以牺牲掉的棋子，而且他们也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才会没事找事地杀死酒店前台，引来军方。这样一来他们走不了，咱们也被困于此。在那位军官看来，我们和刀疤杜都有重大的作案嫌疑，毕竟这种天气里来到岛上的除了咱们也没有别人了。兴许用不了多久，刀疤杜和云老大就会制造出一些对咱们不利的证据，让军方将矛头对准咱们。
3: 你说的在理，总之事情越发的复杂了。被困在这里，这种天气下，任我们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长出翅膀飞回陆地上，很被动啊。叶公子，志伟，打起精神来，真正的战斗尚未打响，小心行事，别让人找到可乘之机。
0: 此时知离的心情就像窗外的天气一样阴沉，向来善于布局，将旁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知离，终于发现自己被别人玩了，而且直到现在他都不能确定对手究竟是何方神圣，是看起来如同酒囊饭袋的死胖子阮长歌，还是那个精通诅咒术的神秘青年，又或者是刀疤杜、云老大？当然也有可能这些人全都属于同一个势力。在叶高和知离讨论对策的时候，王之伟忽然插嘴：
4: 我觉得这场台风就来得挺蹊跷，现在的天气预报技术那么发达，不可能连台风都预测不到吧。叶哥、李哥，你们说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利用捕风之能引起这场台风？
0: 叶高和知离对视一眼，却都没有回答。王之伟又问了一遍后：
2: 据我所知，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普天之下怕是没有人能做到吧。
3: 现在没有不代表以前没有，别看如今的奸佞阮家青黄不接，全是一群废物，但是在阮家的历史上确实有人能够呼风唤雨，以捕风之能催生出类似于台风这种灾难。不过阮家要是真有这种程度的高手，完全没必要绕这么多的弯子，他们大可以与咱们直接开战。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 感谢您的收听。
6: 礼赞祖国，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秋词长歌三小时联播，奏响民族团结乐章，昆仑约定，致敬戍边青春，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您云游祖国壮美山河，自驾歌单随心听，点歌互动平安同行，国庆假期好节目不间断，929文化旅游广播陪您欢乐祥和过国庆。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这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歌声里的中国。十点，国庆剧场《秋词长歌》。十三点，新疆原创音乐榜。十四点，自驾歌单随心听。十五点，梦想旅行日志。十六点，长篇联播《昆仑约定》。十九点，自驾歌单随心听。二十点，梦想旅行日志。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新疆原创音乐榜。二十三点，全民阅读。零点，长篇联播《屠龙之背》。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看而景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九二九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当城市的喧嚣还未完全苏醒，让我们用一段安静的旋律开启这崭新的一天。愿这份陪伴能让你在清晨感到安心与温暖。

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金秋十月，礼赞祖国，天山南北，壮美新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国庆假期特别呈现国庆剧场《秋词长歌》，穿越千年，聆听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回响。长篇联播《昆仑约定》，致敬高原戍边的青春与坚守，厚植家国情怀。梦想旅行日志，带你多视角领略祖国壮美山河和新疆文旅魅力。自驾歌单随心听，双时段直播，点歌送祝福，实时路况、气象预警、景区提示一路相伴，倡导安全文明出行。歌声里的中国，新疆原创音乐榜，令人心动的文字，全民阅读。从清晨到深夜，音乐、文学、文旅精品不间断，礼赞祖国，壮美新疆。929文化旅游广播与您共度欢乐祥和、文明安全的国庆假期。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收。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希望这一时段的好音乐能为你注入一份从容与淡定，让你在今天的忙碌中依然

幸福其实很简单，它藏在清晨的一杯温水里，藏在爱人的一句叮咛里，藏在你为梦想努力的每一个瞬间里。

愿你今天能发现这些微小的美好，幸福而幸运。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4: 金秋十月，锦绣山河，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愿山河无